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希伯来书是在腓尼门书的后面。我认为希伯来书的重要性仅次于罗马书。许多著名的圣经学者已经给这一卷书做了极其详尽的注释。现在我先引用几位学者给这一卷书所做的评价来作为他的序言。有一位学者说，从亚当到摩西经过了2500年，又从摩西到马拉基经过了1100年，在这些期间都是由先知替神向人说话，但这3600年结束之后，先知们所启示出来的是片面的。其后有400年的静默，当日子满足之后，神就差他的儿子来，神在他的儿子里所启示的才是完全的。另外一位学者这样说，希伯来书是新约中最重要的一卷，因它包含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教义，并且书中充满了无穷的哲理和美善。读希伯来书就等于呼吸天堂的空气一样，研究希伯来书就可以得着丰富的属灵粮食，按着他的教导而行，就能获得对基督教真理以及基督本身的知识，能够从不成熟的阶段进入成熟的境界。这位学者又说，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主作为大祭司的职分，那是这一位神子人子基督的最高荣耀。在新约中只有这一卷书谈论这一个主题。另外一位学者在他的希伯来书注释里面这样强调，他说，叛教者说地上的教会是真葡萄树，那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谎言。许多改革宗教会的基督徒认为教会是橄榄树，那也是错误的。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他告诉我们，基督自己才是葡萄树，以色列民是橄榄树，因为神所预先知道的人，他必不会丢弃。过去西方教会不接受希伯来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想要篡夺以色列民的地位，他们把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领受了过来，再加上自己属灵的解释，并且应用在自己身上，同时他们抗拒神给以色列民做的计划和目的。因此你会看到早期的西方教会实际上是反犹太的，他们甚至于逼迫犹太人。所以如果我们说神对以色列民的目的已经结束了，那是一个大错误。我认为我们现在研读这一卷书会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如果他成为基督徒的话，他还是希伯来人。任何人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他本来的国籍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今天神正呼召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归在他的名下，当这件事成就的时候，神会把这个教会从地上提去，并且神也要按照他对以色列的计划和目的去行，直到他给他们的应许都实现了。
而且他接着他们向着外邦世界所做的应许都实现为止。下面我们来谈谈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关这一卷书作者是谁，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虽然有一本英文圣经在这卷书的一开头的标题说，使徒保罗致希伯来人的书信，但是这卷书的作者是谁，仍然是一个疑问。更有其他的圣经版本干脆以希伯来书信为标题，而不提到作者。其实，不管作者是谁，那并不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卷书是由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神的话语。虽然一般学者不肯定保罗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但是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这一卷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找到外在的跟内在的证据来支持这一个看法。希伯来书第十章34节提到被捆锁的人，第13章24节又说从意大利来的人问安，第13章23节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我认为这卷书是保罗所写的。彼得在彼得后书第3章15-16节提到保罗写了信给这些希伯来人。我相信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改变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不把自己的姓名写进去。至于这一卷希伯来书的写作日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它跟书信的作者有关。很多学者赞同这卷书的写作日期是在主后70年以后，有的说是主后85年，也有的说是主后96年。不过如果你仔细读这一卷书，你会发现这卷书完成之后，耶路撒冷圣殿仍然存在。这意思是说，这卷书是在主后70年前写成的，因为圣殿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那时候保罗已经与主同在了。我认为这一卷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而且是在主后70年前就写成的。好，接着我们来谈谈这卷书的主题。有学者说，罗马书显示了基督教信仰的必须性，希伯来书则揭露了基督教信仰的崇高境界。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所看见更美的这个字眼，就可以叫我们明白这一位学者的看法。更美这个词在这一卷书里面一共出现了13次。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律法是好的，但是在基督里的恩典更好，而那将要来的荣耀，这是最好的。希伯来书把那更好的、更美的赐给我们。完全这一个词也出现了15次。有2节的经文是我们要特别思想的。第一节是希伯来书第3章1节。经文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第二节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3节。经文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所以我们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思想主耶稣基督，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必须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大致的了解这卷书之后，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经文。这卷书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是属教义性质的。头十章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比旧约的圣徒或是祭物都要好。第二段就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到十三章，是实用性质的，表示基督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益处和责任。其实这正是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所采用的模式，先谈教义，然后谈到实际的运用。我个人认为书信中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保罗是这一卷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管怎样，圣灵才是这一卷书的真正作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人的作者是谁，是在什么时候写成，那是次要的事。希伯来书是神话语中一卷极其伟大的书卷，要去讲解这么伟大的一卷书，我个人实在感到不配。因此我先引用了几位圣经学者对这一卷书的评价来作为序言。我也深信耶稣的应许是实在的，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曾经说过，有好些事我们现在不能领会，但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要将一切关于基督的事都告诉我们。我们要记住，这封书信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的，他们正站在两个重要界限的焦点。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过去极其有意义的献祭礼仪现在已经失去了意义。从这一封书信里我们会看见，神过去所要求人做的，如果现在信徒去实行的话，那就构成了罪。虽然这一卷书对每个时代的信徒都有重要的教导，但是它始终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当然，它今天对我们也是极其有意义的。我们还是要记住，它是为希伯来信徒而写的，也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例如他说基督远胜过先知，这对一个希伯来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现在我们要读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请你留意，这一卷书的头一节经文是从神这一个字开始的。这一卷书是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前提上。如果你学习几何学，你必须从某些特定的公式开始学起，否则你根本就入不了门。直线
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这是已经获得证实的事实，是被人们所接纳的。当一个事实成立之后，你可以用它作为基础再去证明其他的东西。希伯来书跟创世纪一样，都不是想企图证明神的存在，这两卷书都是说有一位神。圣经并没有去证明神的存在。今天有某些神学院设立一些课程，给学生去建立一些哲学的系统，借以证明神的存在。我以前学过这样的课程，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的事。假如你走到野外，抬头望望高山，你走到海边，又看看那浩瀚的海洋，而你无法从中看见一位造物主宰的话，那么你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这一个被造的宇宙没有告诉你有一位造物主的话，那么你的思想必定有严重的毛病。只有愚顽人才说没有神。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二个假定的事实，那就是神已经向人说过话。神是具有智慧的，他也赐给人某种程度的聪明和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他的启示的话，我建议我们应该等候他。造物的主必定接着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传他的信息，这是合乎逻辑的事。神其实已经向我们说过话，我们从他而得的启示正是这一本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一本圣经是由神启示，由神的灵感动而来的。这里所说的启示，是指着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旧约。那些人否认保罗写这一封希伯来书信，是因为这一封书信是用美丽的希腊文写成的，而这一位作者的希腊文造诣极高，他的文笔是极流畅，极其优美，以至于翻译成其他的文字之后，多多少少都破坏了他原先的美。我们中文圣经的古时跟多次多方这两个词，在希腊原文里面，在发音上是很相近的，几乎是诗一般的美，像荷马的诗那样的美。当然，它不仅仅是美，而是具有深厚意义的一句话。古时这一个词所强调的，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时间，它乃是说神借着摩西说话，在那之前他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借着梦又差遣主的使者向亚伯拉罕说话。但是当他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他向摩西说了什么。神并没有跟亚伯拉罕谈到律法的事，他也没有赐下十诫给他。但是后来神颁布了十诫给摩西，再后来他告诉大卫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他而出，那君王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到了大卫年老的时候，他也说将来会有君王从他而出，那人就是他的救世主。
神并没有把这个信息告诉摩西，也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事实上，神给了摩西一条律法，告诉他以色列民不可以有世上的君王，因为神要亲自做他们的君王。不过神早就知道人的心，后来以色列民果然要像他们周围的列国那样立一个君王。我们看到神在那样的时间里是如何奇妙的行动。神允许以色列民的请求，不过却使他们邻里贫穷。他利用这一个做法来把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引入世界。这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并没有把所有的真理都告诉亚伯拉罕，但他在以后的年代里向不同的人逐步地启示他的真理，等到时候满足了，他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这是圣经真理的发展。好，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仍然要讲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真理。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头几节圣经念给各位听。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详细的讲解。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开始查考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这一卷极其美妙极其宝贵的书。愿圣灵宝会师教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丰丰富富的有所得着，叫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也都从这书中丰满的领受。求你也帮助你的仆人，当他讲道的时候，当他讲解的时候，存着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把你的话语能够清清楚楚的借着圣灵的引导讲得清楚完备。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有生命。神的应许已经应验，若我以信他名，主，我来救你，我今来救你，求主用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圣经讲坛，收听郝继华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做有信心的仆人。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7章1到18节。郝牧师出生于香港，他在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主并侍奉主，后来在加州的基督工人神学院以及旧金山的浸信会神学院深造。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海外宣道会的波恩堂主任牧师。我们一起来收听。
1: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路加福音17章1节到18节，我要讲的题目是做有信心的仆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们也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将你的话从天上赐下来，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你赐福于我们。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带着门徒们，让他们亲身的经历神的作为，并且呢要他们经历到信心的功课，要他们做信心的仆人。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正是耶稣教导他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仆人，不只是一个仆人，重点是在于信心。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正确，或者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神任何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神自己的任何的作为事工。路加福音17章正是耶稣教导门徒们要有信心。那在路加福音的17章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是门徒对耶稣的要求如果我们留意，我们仔细读圣经我们留意圣经的话，耶稣的回答好像没有照他们所问的问题来回答。你看下去，根本耶稣的回答不是他们所问的问题耶稣根本没有回答，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表示这些的门徒他们真正的需要不是要多或者要少有关于信心的问题，而是要有正确的信心，也就是说信心要正确的运用。因为在路加福音17章6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一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面，他也必听从你们。那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讲芥菜种，我们都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可以说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在所有的植物的里面，芥菜种是在所有植物中最小的种子。而这里所用的一个比较的方式桑树呢，桑树我告诉你是非常大的树。我到过这个耶利哥，现在是不可以去的，因为在好几年前耶利哥已经归还给巴勒斯坦，所以你现在不能到耶利哥。但是如果你到耶利哥的话，你车子一开进去，一进到那个十字路口，就看到有一棵桑树，然后导游就跟你说，这棵桑树是撒该爬过的，他就一定会跟你这样讲，因为那棵桑树很大。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当这个撒该这个税吏要看耶稣的时候，他看不到怎么办呢，他就爬到这个桑树的上面，你就知道这棵树可以容纳一个人的重量，不单是跟着他非常大。所以那棵树我看的时候两个人牵着手围在那个树还抱不起来你就知道那棵树有多大。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对比耶稣讲什么，耶稣讲如果你的信心好像芥菜种，只是那么一点点，也能够叫这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面。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明了懂得运用正确的信心，就算是一点点 也能够成就大事。这是耶稣所讲信心的问题。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门徒。我们常常认为啊，哇，要有好多好多的信心，我们才能够成就某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习惯的是什么？一加一等于多少啊？二，所以二是打过一。当然我们说这是合理性的，这也是我们知道的算法。但是我告诉你，神的方程式却是什么呢？有正确的信心，虽然是这么小，但却能够做超过人能的范围。大家明白吗？这是信心的定律，这是耶稣要讲的事情。神的方程式不是我们理性里面所想的那个，这才是耶稣所讲的信心的问题。正如这些的门徒，他们求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那我请问各位啊，你要很多的信心，要到怎么样的多才叫得多？那你回答，你说我要很多很多的信心，那我问你，你要多到怎么样的地步才叫多？有人说多到我良心能够平安就多了，是这样吗？或者你说呀，多到我心里面感觉到舒服才叫得多？耶稣不是这样说法。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的信心只要这么一点点，如果你正确的运用，就能够成就超过你能成就的范围。正如一个男孩子啊，想要追求个女孩子，结果呢，因为这个女孩子不喜欢这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孩子就说，我要有很多很多的信心，只要我很多的信心呢、啊，他就回心转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他只要跟神说，我要有很多很多的信心，哇，他一定会看到我都喜欢我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啊？你们回答会不会啊？当然不会啊，这是错误的信心。不是说我很多的信心我就能够怎么样，这是错误的信心哦。神有没有应许？只要有信心，神一定会叫你的金钱财富啊滚滚而来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只要你有信心哦，你要有信心，你对神有信心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的财富金钱就滚滚而来。有没有这样讲法？可不可能啊？当然是错啦。我们说有一种神学啊，叫成功神学，或者是致富神学。他说啊，你得不到因为你没有信心嘛，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一定发财，如果你对神有信心的话你一定财源滚滚啊，你不会过得这么穷啊，因为你没有信心嘛。如果你有信心的话，神是命定你一定要过得非常的丰富，钱会很多，财富滚滚而来。你说这样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对不对啊？当然不对了，神哪里有这样的应许啊？那我请问人需不需要努力啊？人需不需要努力啊？人需要努力耶。你不要以为那些赚的钱多的人啊都是幸运哦，都是幸运啊，都是好像等于说忽然间天就掉钱下来啊。我告诉你，很多成功的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人，你相不相信啊？当我们说当然神节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过得有财富，我们不一定要过得非常的富有，我们有神我们就会满足。我们说这个信心的问题啊，当我们讲到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是个错误的信心，这不是耶稣所讲的信心，这种错误的信心是虚假的。主耶稣要求我们要有正确的信心，有正确的信心，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信心，你都能够成就大的事情。这是耶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因此在路加福音17章第一节到第18节里面，主耶稣对信心方面 有三个教导，在这里面呢讲了两个比喻，一个实际的所谓的例子，一个例证，因为他们要在生活中看见关于信心方面耶稣怎么说的。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信心的教导，第一个用信心饶恕，路加福音17章1到4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个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后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有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耶稣在这个地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信心要运用在与人的关系上。跟随耶稣的人呢，是要叫人得释放的，跟随耶稣的人是叫人活在光明的生活当中的。我们如果叫人跌倒呢，我们要跟神负责任。当然我说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你想想看是什么人会使到人绊倒的，其实这个例证有一个背景的。那请问在耶稣的时代中什么人使人绊倒啊？法利赛人啊，是那些文士啊，是那些祭司啊，是那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啊。在耶稣的时代中，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怎么样？他叫别人遵守神的律法，遵守这样的这些的教条，而他们根本自己是活不出来的。他们叫人这样做，他自己活不出来啊。所以他们等于是把更重的担子啊放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我们说把更重的轭放在别人的身上，叫人走在一条死亡的路上。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如果是耶稣的仆人，我们会建立别人，而不是叫人跌倒。所以在我们跟人的关系的里面，我们要运用正确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运用真正的信心。耶稣的门徒在路加福音17章第6节里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为什么要求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其实原因呢，就是在路加福音17章3节到4节里面的经文。为什么这些的门徒会这样问耶稣？为什么这些门徒会这样求耶稣的？因为原因就在17章3节到4节里面。耶稣叫他的门徒过怎么样的生活呢？就是当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当然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7次代表怎么样？一个完全的数字，意思说这里其实不一定代表7次，甚至有可能超过7次，表示很多很多的次。但是这个人如果他懊悔了，耶稣说怎么样？如果他7次得罪你，他懊悔了，耶稣说什么？耶稣怎么说？哎呀，我再看看他以后表现怎么样。或者我们看，哎呀，以后走着瞧。哇，真的有人这样说啊，两个弟兄已经握手了，讲和了，然后怎么样？走着瞧吧。这一说，看看以后你怎么样。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总要饶恕他。其实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这些门徒啊，当听到耶稣这样说啊，这样的饶恕容不容易啊？在人的想法容不容易啊？是不容易的。正如有一个解经家，他告诉我们这个话里面的意思，就好像说啊，门徒为什么这样求耶稣啊？Because, 因为啊 great forgiveness, 这么伟大的饶恕， you need great faith, 你就需要更伟大的信心，所以这个门徒才会这样问耶稣的。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做到？ 所以耶稣啊，你把更多的信心给我们啊。他们就以为这样哦，所以这些门徒才这样的来要求耶稣。我们常常认为啊，要饶恕一个常常得罪我们的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不是啊？如果照着我们的理性来看的话，要饶恕一个常常得罪你的人是不是很困难？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不敢回答，是不是很困难啊？我们说很困难，如果照着理性来说，这是很困难的，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但是我问你，但请问神如果做工困不困难？我现在讲了 if 哦，神如果做工困不困难啊？神如果做工就不困难啊，真的神做工就不困难嘛？我们想象是很困难啊。所以如果有人跟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想象很困难哦，所以我们越想越困难哦，我们就想怎么样。第二天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想了，这个人呢，没办法的啦，他一看见我的时候，他就一定给我很不好的脸色看。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其实在那里就用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就认为说这个人没办法了，所以我其实人家还没有给你脸色看，你先给人家脸色看，因为你没有办法嘛。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神能，哎呀，你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啊，你相信神能啊，不是你能哦。我告诉你，结果第二天啊，怎么这个人还对着我笑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告诉你啊，我说如果神做工当然是可能啊，耶稣就是要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生活啊。今天不少基督徒是活在消极跟不饶恕的当中，真的，我告诉你，有很多基督徒是活在消极跟不饶恕的当中。我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明白啊，就是有人啊，会因为小小的事情，而他却在那里埋怨，很小啊，小到根本不想提了，太小的事情，他就在那里怨恨哦。哎呀，他那个所谓的这个负面的态度就跑出来了，不晓得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你就是咬着不放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有哦。但我请问，这样的人辛不辛苦？做这样的人辛不辛苦啊？很辛苦啊，真的，你要做这样的人是很辛苦的，一点点的事情哇，他咬着不放啊，一看的事情怎么就这样子，怎么就这样子，怎么就这样子，哇，他好像没有办法释放的。你看过这样的人没有？会不会是你一进到教会里面，一点点小的事情哇，变成很夸张很大的事情，怎么就这样子？灯泡坏了，灯泡坏了就换嘛，你请人来换嘛，或者通知一下教会嘛。一影印啊，影印机有问题，哎呀，怎么买这么糟糕的影印机啊，哇，真的还打烂呢、啊，何必呢？很多人，我告诉你，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啊，被整个负面的情绪所包围着。这个其实我告诉你，就表明说，他活在不信当中，他是活在不信当中，因为信心的一个特征就是饶恕。我们一起说，信心的特征就是饶恕。我们再说，信心的特征就是饶恕。在退休会最后一个晚上，原本我想有一些分享，因为我看到弟兄姐妹在那里讲讲讲，时间差不多，我就给他们说了，我就没有讲了。我其实很有感动，想讲一件事情。我因为看到太多基督徒啊，过得很辛苦，我就想讲一件事情。我本来要分享什么呢？我说我们要做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阿们。真的，我们要做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嘛？ 最快乐的人就是有一种信靠神的确据，他不为别人或什么事情斤斤计较，他把一切都放手开来交给神，这才是神叫我们过的生活。阿们，这才是神叫我们过的生活啊。在教会里面就是有一些人那个个性啊，哎呀，什么样就是不满的，究竟有什么事情你才能够满意呢？为什么？缺乏信心。有一些人呢，小事变大事，大事变更大的事，其实我们应该是倒过来嘛，大事变小事，小事化成没有事嘛。哼，有一些人不是的，小事变大事，大事变成什么更巨大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靠神来生活，你知道吗？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做有信心的仆人，有信心的仆人就会用信心饶恕。你今天在生活里面有没有与什么人过不去？或者你是活在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里面，或者你对很多的事情你都不满，你必须要用信心饶恕。你更重要的，你要求神饶恕你没有信靠主。你没有信靠主，你要向神来祷告，你愿意吗？正确信心的运用就是去饶恕，这是耶稣在这里讲的第一个信心的教导。我们再看第二件事情啊，第二样信心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要做个信心的仆人，用信心什么服侍。在路加福音17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好吧，我们再把这段的经文哈，我们用情的方式把它读出来。我念单数，请各位念双数节啊。第四节经文，第七节到第十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请问，如果是在耶稣的时代哈，会不会有仆人向他的主人说：“我做了这么多啊，你要给我什么特别的奖啊？”你说会不会这样说？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呢，绝对不可能啊。或者有一个仆人这样说：“哎呀，我做这么多事情啊，主人啊，你要不要请大家来肯定我？大家一起来怎么样？给我鼓励，拍掌好不好？肯定我的工作好不好？”不可能的。耶稣在这里讲什么？根据路加福音17章第7节来看的话，我们就了解这个仆人呢、啊，你看他工作的范围，其实他负责蛮多工作的。为什么呢？根据圣经里面，他包括了什么？耕地，包括了放羊，照顾田地，还有第8节里面所记载的，还要连饭食都是他预备的。你看他一天到晚做这么多工作啊，但圣经怎么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有没有？没有。然后跟着圣经也这样说，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这是讲什么？耶稣在这里教导什么？原来一个有信心的仆人，在他服侍的时候跟别人态度不一样。我们就知道是耶稣买赎我们，他成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在服侍的里面必须要有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一个仆人啊，一切都照主人的吩咐去做，这是信心的表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有一个解经家他这样说，当他看这段的经文，他讲有两样在侍奉里面错误的态度我们必须要警惕的。他讲到在这段经文里，他看见有两种侍奉错误的态度我们必须要小心的。他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既然要做主的仆人， 就好像是我们是被命定去服侍主的，因为我们被主耶稣买赎以后，我们都要去服侍他。所以每一个被主拯救的理当去服侍他。好了，我们理当去服侍他，意思我们不做都不行。所以有人就怎么样，不做都不行啊，他就随随便便做，因为没有办法，不做不行嘛，所以他就随随便便的服侍啊。他说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态度，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态度。虽然耶稣基督买赎你，你一定要服侍他，但是你不能够用随随便便的态度来服侍他。第二个，他说第二种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会去侍奉，但是因为我们想得着什么回报。他说这个是第二种错误的态度。你服侍不是因为要得着什么样的回报。因此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在他热心侍奉里面，因为那个结果不是他要的，或者竟然人家都不称赞，不但只不称赞，一句好话都不说，还有人讲他的不好，结果怎么样，他就不侍奉了。请问这对不对啊？这对不对？当然不对啊，你是服侍这个人，你还是服侍耶稣啊，你是要等着他的称赞，还是你要在耶稣的面前被他称赞你是忠心的仆人呢？信心来服侍，就是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别人怎么样说，我仍然要凭着信心来服侍神。阿们。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服侍啊，我仍然用信心来服侍神，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服侍他，这是耶稣所要的。这是讲到第二个信心的教导，说我们应当用信心来服侍神。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的焦点永远是耶稣自己，我不是要得别人的称赞，我不是要别人在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所谓的认定。你的认定是从主那里来的，你的称赞是从主那里来的，所以你要用信心去服侍。我们再看耶稣讲到第三个信心的教导，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事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讲到这十个大麻风被耶稣基督医好的。第三个信心的教导就是用信心感恩，在路加福音17:11-19里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整段的经文，我们再把它从同声把它读出来。11:19，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自己已经看，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如果按照路加福音17:19耶稣所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了，证明这个回来感恩的人是有了信心的，而那九位是不得救的，因为他们没有信。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得医治的人回来感谢，表示他是真正信靠主的，所以耶稣才讲你的信救了你。我们跟随主，我们要做信心的，有信心的仆人，我们也必须要用信心来感恩。耶稣究竟为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做了什么？ 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四节的话，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是充满权柄的，意思说耶稣讲一句话，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病就好了。如果一个长麻风的人呢，他们所得到这个麻风病，在照着旧约的规定啊，他一定要到祭司那里来证明这个是不是真的麻风。如果就算他这个麻风慢慢退去好了，那这个祭司也要查看究竟他这个灾病啊，在他的身上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个是旧约的一个规定。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他一说你去找这个祭司查看，意思说什么，他这句话当中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好了。这个长大麻风十个人呢就立刻好了。我们要这样想啊，一个人生病啊，不要说长大麻风，普通的病都要经过十日才能够痊愈，对不对？要经过几天呢？你感冒也要经过几天才能够好啊。而生病的人呢，他自己就更加的知道，每天在痛苦当中，他心里面想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够全然好呢？是不是一个病人的心声，是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们这里都生过病啊，那一个病人一定会怎么样想法，哎呀，我这个病啊什么时候好呢？他巴不得明天就能够痊愈起来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长了多久？然后现在耶稣怎么样，一句话就使到他痊愈了，就一句话。哎，他应该知道，哎，这是耶稣的全能。所以这十个长大麻风的被耶稣医好了，他们理当有信靠的心。而这个信心的表现呢，就是向主来感恩，是一定的。但是很可惜啊，回来的有几个？回来有几个？只有一个。回来的只有一个。我请问呢，你是那九个呢，还是那一个呢？你是那九个呢，还是那一个呢？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感恩。事情解决了，问题过去了，我好像过得很平常啊。我告诉你，其实啊，上帝的恩典呢，是非常的细微啊。你要常常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过你的生活。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问题过去了，好像觉得好像没有怎么样，就过去了嘛。如果神不帮助你，怎么过去啊？有信心的仆人就是时时知道耶稣的恩典是极其浩大。当你知道这个恩典是这么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什么事情不愉快了，你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事情你就在那里抱怨呢。如果你时时用感恩的心来生活的话，我告诉你，每天的生活就会不一样。阿们。你就不一直盯着说，哎呀，这样这样子，那个事情这样子。我告诉你，耶稣要我们过得有信心，过得有信心就是要信心来感恩。正如这个回来的这个长大麻风的被治好的，他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把荣耀归给神。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用信心感恩，可以胜过一切的苦痛。用信心感恩，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仆人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的不是要给我们多少的信心，乃是求你给我们有正确的信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对你有一个单纯信靠的态度，把每天的生活也运用这样的信心，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无论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或者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在我们服事的态度上，主，我都求你来 指教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可以过你所喜悦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0: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好计划牧师主讲，做有信心的仆人。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成为一个知恩感恩的人，也求主在每天我们所做的工上加添我们的力量。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来相信这一位全能的神。请你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并将得救信主的好消息来信与我们分享。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到9节。

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称颂你的圣名，我们高举尊崇你，因你伟大的神性、你的话语和你的作为完全配得赞美。你何等圣洁，满有能力，无所不知，全然慈爱。你曾以大能创造了万有，然而你却定义以恩慈来爱我们。神啊，我们屈身来感谢你。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毫无疑问，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世仇发生在哈特菲尔德和麦考两个家族之间，双方都很富有，分别住在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两个州交界的支流塔格福克河将两家人分隔开来。麦考家住在肯塔基这一侧，哈特菲尔德住在西弗吉尼亚这边。1878年，麦考先生指控哈特菲尔德家的人悄悄过河，偷走了他家的一头猪。在当时，偷猪是一项重罪，所以麦考先生将哈特菲尔德先生告上了法庭。不过很遗憾，他拿不出任何证据。事后，麦考家的一个人心生怨恨，开枪杀死了一个支持对方的年轻人，于是事态急剧恶化。枪击事件过后4年，在1882年，麦考家的一个成员谋求公职，却受到哈特菲尔德家一个人的口头攻击，受到当众羞辱，最终一败涂地。枪击事件再度发生，导致哈特菲尔德家的儿子以及麦考家的3名成员丧生。然而，争端并未就此终止。双方的支持者在两个州交界的地方冲突不断。这场夙愿的高潮是1888年元旦晚上的大屠杀。哈特菲尔德家的一伙人趁着麦考全家人睡熟的时候，包围了他们的房子，并且开枪，然后纵火，希望把兰多夫·麦考男主人赶出来。他趁人不备偷偷溜了出来，但是他的家庭成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两个孩子当晚被杀，他的太太也伤重不治。在那段时间，两家的纷争经常占据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两个州的州长一度需要派遣州民兵来制止冲突，恢复秩序。这场持续了11年的恩怨从1880年开始到1891年结束，让两个家族元气大伤，还搭上了十几条人命。谁能想到一头被偷走的猪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呢？在以斯帖记第二章，我们要看到的世仇比上面提到的这场恩怨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受到牵连而丧命的人数则是达到了成千上万。许多旧约学者认为哈曼和莫迪改的族谱都出现在这卷书里，这并非巧合，我也完全同意。哈曼的家谱揭示出一个事实，他决定屠杀犹太人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个人恩怨。这场仇恨可以一直追溯到出埃及记第17章。在那时，亚玛利人对神刚刚立约的子民率先发难，尽管他们被打败，却在接下来的900多年里一直与犹太人交战。在撒母耳记上，神吩咐扫罗王对亚玛利人和他们的王亚甲施行审判，但是扫罗没有顺服神，而是放过了亚甲，又留下了最好的牲口。在撒母耳记上15章33节，先知责备扫罗的悖逆，并且亲手处决了亚甲。即便在亚甲死后，他的后代仍然对神心怀怨恨，对犹太人也是耿耿于怀。两国之间的世仇经常导致流血事件，以斯帖记让双方的冲突达到了高潮，犹太人也因此而面临着灭顶之灾。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第10节写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
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对哈曼的描述呢？经文中说他是犹太人的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哈曼是亚甲的后裔，他对以色列人积怨已久，所以打算杀掉波斯帝国所有的犹太人，实现他祖先们未曾完成的愿望。但是我们不要错过了真正的问题，以斯拉受到神的默示，写下了以斯帖记，并不是要记录一段有关世仇恩怨的结局，而是要让读者看到世上的人是多么的憎恨神的子民。我们可以追溯那段历史，亚玛利人被打败，他们的王被杀，家道中落，他们的骄傲受到了极大的挫败。表面看来，这是哈曼痛恨犹太人的理由，但是我们进一步挖掘，就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并不仅仅是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持续仇恨，更是黑暗国度和光明国度之间的夙愿。哈曼就像他的祖先亚甲一样，只不过是魔鬼手中的工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魔鬼都在绝望中一再尝试摧毁神所爱的子民。亚甲不是像犹太人率先发难的人，他的后裔哈曼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来到了以斯帖记第二章的21节。我们留意到莫迪改在王宫中已经得到了升迁，显然是由于以斯帖的功劳。二章21节告诉我们说，莫迪改坐在朝门。听起来莫迪改现在的任务是给王看大门，检查出入人员的通行证件，他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升迁吧。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朝门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看法就会大大改变。朝门实际上是一栋很大的建筑物，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审理大厅，为着王的益处办理法律、民事和商业事务。当考古学家挖掘出舒山城的时候，他们发现王的朝门占地面积足有1000平方米。他们还找到了一处牌匾，上面的文字显明朝门最初是亚哈随鲁的父亲大流士王修建的。所以一个人在朝门供职，意味着他在这个国家里位高权重，处于权力核心的圈子。他有机会见到王，在圣诞节还会收到王的礼物，有可能是亚哈随鲁签名的毛巾或者是茶杯。总之，莫迪改现在是真的发达了。但是正当他兢兢业业为王办事情的时候，他手下的人来报告了一起暗杀国王的阴谋。这起阴谋记载在以斯帖记二章21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这些人心怀鬼胎，想要对王下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守门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王的锦衣卫。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考虑到他们是太监，这也透露了一些线索。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的附属国每年会把500个男孩子送进王宫，阉割之后做太监。这种做法非常残忍，也让我们看到亡国奴的境遇有多么的悲惨。太监负责服侍王的后宫嫔妃，在古代他们当中很多人得到信任，被委以重任。不过在古代的历史上，太监也经常会参与叛乱，所以在以斯帖记第二章，
太监暗杀王的计划并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他们失败了。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太监的一个仆人无意中听到了这个计划，就去报告给了莫迪改。以斯帖记二章二十二节让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以斯帖把莫迪改这个对王最忠心的臣仆所做的事告诉了王，莫迪改成了英雄，他救了王的性命。大家可以设想，王赐给他一只金表，或者给他加薪，或者让他放假一个星期，至少应该是这样。不过王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居然没有任何表示。出于某种阴差阳错的原因，王彻底地忽视了莫迪改。以斯帖记二章二十三节写道，纠察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莫迪改没有加薪，他的忠诚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王甚至没有对他说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太离谱了，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对于任何忠心的举动，波斯王都会当场予以回报，非常慷慨。所以不管从逻辑还是历史方面，莫迪改的遭遇都是解释不通的。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神学方面的解释，神要让波斯王选择一个最佳时机，就是在第六章，哈曼受到魔鬼的怂恿，即将对神的子民大开杀戒的时候。正当魔鬼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之际，神让波斯王回想起莫迪改的英雄事迹。在人类历史这幅棋盘上，神正在和黑暗国度对决，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调动着每一粒棋子，直到最后把对手将死。我们要等到四章之后才会看到这个好消息，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要面对糟糕的消息。王没有表彰莫迪改也就罢了，他在以斯帖记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却做了另一件事情。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我们需要知道，这里并不是日常的宫廷礼仪，实际上跪和拜是两个希伯来语动词连在一起使用，通常是指敬拜和尊崇神。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莫迪改拒绝跪拜哈曼，这意味着他有可能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所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他为什么不配合一下呢？我读过不同的旧约学者的解释，有人说他很傲慢，而且波斯王抬举了哈曼却不是他，这让他很不开心。有人说他是对宫廷政治没有兴趣，也有说他不喜欢哈曼，或者他就是喜欢惹恼哈曼，因为哈曼希望所有人都把他当成神。这些观点或许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以斯帖记三章第四节所说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猜想，因为经文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当王的仆人问到莫迪改不跪拜的原因时，他告诉他们自己是个犹太人。所以莫迪改并不是故意抗拒波斯的基本礼仪，而是因为哈曼的要求突破了莫迪改的底线。一个忠心的犹太人绝不会跪拜神之外的任何人，莫迪改也是在坚持这个原则。不过等一下，
这个莫迪改不是曾经拒绝返回耶路撒冷吗？他不是把自己的养女送到异教徒国王的后宫，并且让他对自己的国籍、对他的身份保密吗？没错，那现在他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过去的五年，他都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并且让以斯帖发誓要保守秘密。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不然你就没有机会成为王后，我的职业生涯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现在他突然之间居然把自己的秘密公布于众了，他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莫迪改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他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牺牲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呢？何况以斯帖也会受到牵连。大家都知道莫迪改把他抚养长大，以斯帖成为王后也让莫迪改得到了益处。可是莫迪改的举动会让以斯帖受到什么影响呢？幸亏神挡住了哈曼的眼睛，让他看不到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血缘关系。如果他早知道这件事，那他一定会先想办法暗杀以斯帖王后，然后再请国王颁发谕旨，将犹太人斩草除根。然而他失算了，当他发现这些关联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为此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莫迪改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亮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他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其他东西其实都无足轻重，当他站在成功的巅峰时，才蓦然发现高处不胜寒。他的眼前摆满了山珍海味，却没有任何胃口了。我曾经和教会里负责体育事工的弟兄柴德聊天，他让我想起神是怎样带领他信靠基督的。他对我说， Stephen， 我曾经有过辉煌的职业生涯，赚了很多钱，可是仍然很空虚，所以我开始探索真理。他接着告诉我，他怎样决定找一个教导圣经的教会。尽管成长在罗马天主教的家庭，他去过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很多次他开车路过我们的教会，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决定进来了解一下，结果看到牧师和整个教会的人眼前都放着打开的圣经，他被深深地打动了，心想他们居然都在学习圣经呢。后来他笑着告诉我，坐在他身后的一位可爱的女士发现他初来乍到，就开始和他攀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邀请他下次再来。过了几个月，柴德发现那位女士居然是我太太。我还记得几个星期之后聚会结束的时候，他邀请我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们一起跪下来，他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从那时起他就不再空虚。莫迪改在王宫里至少度过了四个年头，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办公室，有仆人服侍，位高权重，他的养女是波斯的王后，他拥有了一切，但仍然感到自己一无所有。亲爱的朋友，这是不是你今天的光景呢？你或许在自言自语，我一定还需要点什么别的东西，需要更多，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莫迪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在躲避又真又活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见过足够多的世面，知道在波斯帝国之外一定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国度。波斯帝国一团糟，波斯王的心智并不成熟，一事无成，整天就知道寻花问柳。有一位作家说得很对，
失望是智慧的保姆。或许你也见过

我打算把帽子扔到半空中，说：“太棒了，莫迪改！”这是他第一次为了神的缘故而站了立场。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他失去一切。以前，每当哈曼趾高气扬地走进朝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他点头哈腰。莫迪改要么会偷偷地溜进洗手间，要么假装弯下腰系一系鞋带什么的。但是这次，莫迪改决定不再躲藏。当哈曼的马车像往常一样在朝门前停下的时候，每个人都向他下拜，唯有莫迪改咬紧牙关，昂首挺胸。以斯帖记第三章的5到6节，让我们看到了哈曼对此的反应。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对哈曼来说，莫迪改的大不敬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他打算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彻底解决双方的世仇。他要解决的不光是莫迪改这一个人的性命，而是波斯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求问自己的神明，要看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接下来的第7节。亚哈随鲁王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掷普尔，就是掷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抽签的目的是要选出黄道吉日来除掉犹太人。第13节让我们看到他所选定的日子是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只有哈曼这个人求问他的神明，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根据波斯的传统，他会把巫医找来，通过掷普尔的方式来寻求他所信的那个神明的旨意。普尔这个亚兰语词的意思就是石头，用烧制的粘土做成的，形状就像现在的骰子，6个面上都刻着图案，放在一个碗里，然后往外摇。哈曼掷骰子之后，就选出了亚达月的13日。他掷骰子的当天是正月13日，刚好是犹太人的一个重要节日，因为第二天就是逾越节，纪念神在900年前解救他的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以色列人将会再次受到提醒，神不仅仅在过去是他们的救主，在当今他也是救主。哈曼在自己家的客厅掷骰子，自以为找到了幸运号码。他多半不知道所罗门在箴言书16章33节所写的话：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骰子的滚动是由神来决定的，他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行一件神迹，为了让他的子民回心转意。我们也能看到神的手在做工，对吧？这是千真万确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要大难临头了，但是神却知道，并且他已经计划好了要拯救他们。第8节让我们看到哈曼来到王面前的时候是多么的狡猾。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今天是谈到灵性的培育啊，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神自己很清楚地指教我们应当怎么样在灵性上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念第四节到第九节。《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一起看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圣经我们曾经念过，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可以说是家庭里面灵性教育或者说基督教教育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神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应当怎么样在家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在灵性上来培育我们的儿女。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啊，是摩西在这些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之前，他再一次向他们重申诫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很清楚指示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灵性教育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进行。首先，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灵性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在家庭，不是在教会，不是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也不是教会的青少年团契能够提供主要的灵性的教育。这里很清楚，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父母，所以他说你们自己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而且你们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即使我们的儿女能够享受最好的儿童主日学或者青少年团契的教导，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来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团契的确提供相当不错的教导，但是即使如此，这也不能够取代父母对于儿女在信心上的影响跟教导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很多历世历代许多的人做很多的研究，特别是一些基督教教育的从事者，他们对于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进行很多的调查，最后的得到的结果、研究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父母和家庭才是真正对儿女的信心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给我们儿女有很好的一个教会的环境，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但是真正影响我们儿女的信心的成长，不是这些其他的人或者东西，乃是父母和整个家庭。所以呢，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的话强调这个灵性的教育最主要的场所是在家庭，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除非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才会很认真地在家里面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要期待儿童主日学老师来负这个责任，也不要期待青少年团契的辅导来负这个责任。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真正影响他们的是父母，是家庭。那么第二，灵性教育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主要是借着父母的潜移默化。换句话说，这个教导不是只是一种教条式的教导， 潜移默化，英文用英文说就是 inspiration， 意思就是说是借着父母从生活当中，从每一天父母所活出来的一个信心的生活来影响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首先，既然这个基督教灵性的教育是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所以父母自己首先要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自己如果没有活出一个信心生活，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儿女。因此父母的教导跟影响绝对不可能超过他们本身信心生活的品质。换句话说，你活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心的生活，你对孩子的影响就有多少。你所教的所影响的不会超过你所是的，不会超过你所有的。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导不是只是说用我们的口去谈论关于神的话，谈论关于神的事。我们除了用口，等一等我们会提到，我们的确需要用口来教训我们的子女，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先把我们所教导的在生活里面实际去活出来。我们要把我们对神的信心在生活里面实际的把它活出来。我们经历神的话语的能力有多少，我们对孩子的教导跟影响就有多少。我们都说信心是不能够遗传的，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儿女就自然就会成为基督徒。虽然信心是不能遗传的，可是信心却是能够潜移默化的。我们无法把信心借着这种遗传传递给我们的子女，可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这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使得我们的子女自然而然的，他们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当中。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作者就提醒我们，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在哪些方面，我们自己先要活出这样的一种信心的生活，一种高品质的信心的生活。首先在第四节我们看到摩西他呼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一段啊，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是今天犹太教犹太人他们里面的基本的信心的信念，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的使徒信经一样。对犹太人来说，这段经文就是他们的使徒信经。近前的犹太人一天要三次背诵这段经文，那他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听啊，因为这个四到九节的一开头第一个字就是听啊。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是翻成以色列你要听，其实原文就是听啊以色列。所以他们也强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你列祖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这个是真正一个信心。这是我们做父母，基督徒父母必须活出的首先一个信心的一个，我们向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这里提到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刚刚主日崇拜牧师讲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耶和华这个名字最重要的，这是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个名字。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差遣摩西去把他的以色列民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时候，摩西就问神说，我要怎么告诉他是谁打发我来我怎么去告诉他们是谁打发我去带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呢？于是神就向摩西启示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说，我是，这个我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自有拥有。 如果直接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就是今天牧师说的所谓的亚卫，其实原来是不能念的，神的名字是不能够用手用口来念的，所以你以字母来表达，希伯来文字母就是 YHWH， 四个子音，四个子音是不能发音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神的名，神是非常圣洁的，他们不敢轻易的直呼神的名，那么所以 YHWH 这是耶和华的名，这个 YHWH 就是 I am， 就是我是。那么我们中文圣经为什么翻成自有拥有呢？因为我是一方面的确表明神的自我存在，我是神就是，他是自有，他是自我存在的，但是我是这也是神告诉摩西要去把这个名告诉他的百姓，所有神的名都是一种 relational， 意思就是说神的名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不是只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口号而已，一个称呼而已，这个称呼这个名都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是耶和华，是我是，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们走到哪里，当神差摩西去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时候，神是他们的拯救者，不但如此，神是他们的拯救者，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说我是，不管你们走到哪里，我与你们同在，我是，我都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也说明神的信实，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含义，因此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首先要活出这一种信心，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生活里面要表现出来，我所信的这位是创造的神，但是也是一位救赎的主，我是这位神，他创造，他先于世界就已经存在，但是他不仅创造，他也拯救，他不仅创造不仅拯救，而且他与我们同在，因此在我生活的各方面，我尊他为主，我尊他为神，我在凡事上我倚靠他，我寻求他，在凡事上我顺服他，我遵行他的旨意，这是摩西首先提醒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单单的只能够敬拜他，我们不能够拜任何的偶像，我们也不能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这样一种的信心是做父母必须在生活里面先活出来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不是我们拿来放听，那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来的，耶和华我的神是独一的主，父母要在这方面首先活出这样的一种信心。那么其次，摩西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方面父母要活出来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这一位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提到三方面，心性和力，在圣经里面有所谓的圣经的人类学的观点，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人身体的一些部分，心跟性基本上是一个重复的同类词，那么力当然是表示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所摆上的，因此心性力总括在一起，就是表达我这整个人的全部，我全人，包括我的心智，包括我的情感，包括我的智慧，包括我的天赋，包括我的能力，包括我的才干，所有心性力，我整个人，神要我们做父母的以整个人毫无保留的去爱爱这个神，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重复的不断有一个字，就是尽，这个字如果在英文就是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尽所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很彻底，是毫无保留的，没有任何保留的，这样子把自己全人完全的献上来爱神。神要我们做父母先活出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单单的只有一个心，就是要来追求认识神，单单的就是要为神而活，而且单单的以神为乐，这是我们做父母要活出来的。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27日，丑陋的宠物。参考经文：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4章8节。有人说，怨恨就像丑陋的宠物，若放任不管，这些宠物就会在我们喂养和宠爱时却骑在我们的肩膊上。实际上，怨恨会压垮我们，最终将我们吞噬。那么该如何摆脱怨恨？使徒彼得给出了根治怨恨怪宠的良方。在写给小亚细亚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信中，彼得不断回归原点，他的核心参考点就是耶稣基督。既然耶稣已赦免我们，我们也当赦免冒犯或伤害过我们的人。所以，不要豢养怨恨，而要用爱心滋养他人。具体该如何行呢？彼得反思了耶稣关于无限赦免的教导，写道，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进而提出实践爱的具体步骤，慷慨款待，运用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正如彼得从耶稣身上学到的，当我们饶恕他人时，正是在见证自己蒙赦免、被神所爱的事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既已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饶恕他人并爱人如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12章10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要查考的是一位传奇性的试探对象，他名字叫参僧，那块把他击倒的石子是宴乐。请听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受试探时站立的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继续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信息，谈的是受试探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巨人歌利亚，你记得吧？他的身高是9尺6寸，有200多公分，野蛮人的力气、肌肉。好，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17章第4节。歌利亚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征战打仗的猛将，根据撒母耳记上17章第8节到11节的说法，他在以拉谷在守候，等着要向以色列的军队要发出挑战。他在里面站着鄙视轻看以色列的军队，摆阵准备打仗。他头戴的这个铜盔，身穿铠甲，光是那样就重达100磅，差不多40-50公斤以上。铜护膝保护他的腿，两肩之中呢就背负着这个铜戟，他拿着这个巨大的枪头，盾牌大到必须要有人帮他扛。他那张大脸呢，只有一小处没有受到保护的。歌利亚似乎是天下无敌，简直是吓人。然而呢，歌利亚却是和一位名字叫做大卫的小牧童要交手了，却不只是遇到对手而已，还要了这位巨人歌利亚他的命。从大卫的弹弓甩出了一块石子，刚好就击中巨人歌利亚的唯一的要害，歌利亚他就倒地了，再也爬不起来。我们想到世界的试探，就如名声啊、财富啊、权力啊、宴乐等等的，就好像大卫弹弓里面那个光滑石子一样，夹带着强大的威力临到我们，正好就击中眉心，眉毛正中间。这些试探既直接又能够置人于死地，没有一个巨人能够完全所向无敌的，不管他是有多么的属灵。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查考一位非常传奇性的这个受试探的一位对象，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做参孙。参孙把他击倒的石子是什么呢？是宴乐。宴乐具体来说应该就是性乐趣。性乐趣，这些就是根据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13章1到12节，然后我们之后要再跳到第24节，一直要读到士师记的14章第7节。这段经文相当的长哈，不过呢，士师记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位士师参孙他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来读旧约圣经的士师记13章1到12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这个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就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
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接下来请我们再跳到士师记的13-24节哈，24节我们要一直读到14章7节哈。13章24节这边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他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今天在我们的信息系列里面，我们来到基督徒生命当中最有名的一个战场，我当然指的就是试探。试探，有人告诉我说，处理试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屈服哈，那是最好的处理方法。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而且是非常错误的建议。还有人说，我们能够处理生活上面的每一件事情，但除了试探以外，试探是他们唯一应付不来的事情。我们天天都在十字路口遇到试探，不是吗？收音机旁的你，可能是一个13岁的学生、青少年，你发现自己被试探所困扰，可能是肉体、情欲各方面、思念上面试探。你可能也是8岁、9岁，也可能是80岁、90岁。你可能是在上海的一个商人，你也可能是在正在念医学院或者念法学研究所的一个学生。你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你也可能从事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的工作，你也可能在做某一种生意，你可能旅行，在外面的旅行出差，或者是待在家里，但是你一定会面对试探的。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理论，你听完了，面对试探的时候，却突然失去活力。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生活怎么样呢？我和你一样，常常都会遇见试探的，也许比许多人还要更多呢。我每一周都在和试探搏斗。因此，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正如同明天早晨太阳会升起来一样的。很有趣的就是，雅各没有说如果我们受试探，雅各说是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因此我在想，在引言里面说几件事情，我想要使你的心情能够自在。我在引言里面想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探向多数人的心思传达一项有限的观念。以世人的生活方式还有心态，我们一说到试探，好像就传达出来那个什么好色啊、淫荡啊这种概念。如果我们做某一种调查，想办法赶快把结果整理出来，我确信，我非常相信，当我提到试探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主要就会从性的、两性的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应该也是如此的，应该是把性包括在内的。但是我要告诉你，那并不是我们受试探的唯一的方式。也许有人在那个方面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于是你就一想到那方面，你就会想说，怎么会有挣扎呢？但是你可能在每一方面都会受到试探，试探它只是通往犯罪的这个门户而已哈。你有可能受试探在考试当中作弊，或者你受试探在逃漏所得税，你也可能受试探去说谎，你也可能受试探在说别人的闲话、抱怨，你也可能受试探去犯任何的罪。
因此我们不只是讨论这个肉体的情欲这样的试探而已。不过我要向你说明，那是我们查考士师参孙这个时候的主题。参孙他有男人的气概，但是他却有女人的软弱，他从来没有学会如何管理他自己那份热情，他与热情搏斗，没有行在得胜的当中，反而他是行在挫败的里面。因为他喜爱那份热情，培养那种的生活方式，那就成了他日后一生的一个标记。所以参孙为了肉体的情欲，他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最后他赔上了他的生命。说了这些以后，我们就要清楚地表明第二句引言，那就是我今天可以选择怎样谈这个主题。我们受试探要挑容易的方式来说，而容易的方式就是笼统地谈到我们都面对的试探，让好像每一个人都觉得轻松自在，听完了心里想说，哎呀，我很高兴某某人今天听了这篇信息，因为他真的需要听听这篇有关于试探的信息。或者是相反的，我可以采用一种直接聪明而攸关个人的方式，冒着得罪某一些人的危险。我想我今天要用第二种的方式，采用第二种的方式。因此听众朋友记住那一点，让我们温习这个世界体系的目标，这么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哈。在我们读圣经以前，让我们帮忙自己，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体系，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共有四项，就是财富、名声、权力、宴乐。我再说一次哈，你可以把它记下来。这个世界的目标就是有四项哈：财富、名声、权力、宴乐。所以如果你留心听这个电视上说什么，或者是报纸啊、杂志啊说什么，就会发现这四项，财富、名声、权力、宴乐，都以某一种的形式穿上了这种被接纳的服装。所以你去看电影，看电影，听音乐，观赏那个大荧幕，看那些凡夫俗子他们在活动，工商人士你去查看桌子对面、大厅对面，或者在街道对面其他那些商人，听他们的对话，或者是在上班，在单位上班工作的女生，你去听其他女生他们的谈话在谈什么。如果你在家里面工作，你听听看你邻居的那些太太们他们在谈什么。如果他们没有信主，那么你就会听到这四项的其中几项，而且是以各种方式来出现。他们不是在谈有没有钱啊，财富啊，要变得更有钱，或者是名声，哎呀，他们希望更受欢迎，或者是谈哪一些受欢迎的人，对不对？权力，在一个公司或者在哪里要取得一个控制的权利，或者是宴乐啊，得到满足啊，哪里的东西好吃，哪里的东西好玩，哪一个地方好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如果感觉好就去做，如果尝起来好那么就去喝去吃，哎呀，如果听起来好就去试试看，去满足那一项欲望。这就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被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界所接受。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重生，没有接触耶稣基督，那么不管他拿了多少学位，他是硕士博士，他还是以某一种的形式他接受了这个世界的体系，而他的人生哲学所根据的前提则是财富、名声、权力跟宴乐。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就专注在这四件事情，但是我们呢，我们必须和神往来，必须要接受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脚步这样的事实，要想办法要管理我们的生活。所以现在我第一个来承认，就是我们不能够打扫金鱼缸，我们蒙召是要得人如得鱼，神并没有呼召我们去打扫社会。社会福音的信息很早以前就失败了哈，不过神倒是告诉我们说要打扫我们的生命，打扫我们的生命，你明白吗？听众朋友，神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去打扫我们周围的社会，而是要打扫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因此呢，我们就要将谈到这四项里面的第四项，就是当过度的宴乐向我们这边眨眨眼睛来试探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基础哈。让我们翻到旧约圣经的士师记第13章、14章，我们将会具体的啊，甚至是令人痛苦的，但我不会因此就不谈。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你事前知道，
我察觉到我这么做是必要的，所以我信靠神，由神直接向有需要对付试探的人来说话。现在我要说清楚哈，圣经从来没有说参孙他的块头很大，或者是说他是一个粗壮结实的一个壮硕的男子男生，参孙不像那样，从来没有诉诸文字哈。显然他只是一个普通非常平凡的一个犹太的男子，那就是他的样子。他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什么呢？他留着一头长头发，除此以外他和别的犹太男子是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你从理性的观点来看，来查考参孙的一生哈，让圣经为自己说话，你就会发现在最后参孙终于屈服的场合，大力拉就对参孙说，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呢？所以你看对他们来说哈，参孙是很古怪的，换句话说他的块头不大，也不怎么强壮结实，所以他们想要知道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能够有这么强壮的力气呢？或者也许他们也想知道一个相貌平凡的人怎么可能这么有力气呢？例如说杀死了那头狮子，或者是用驴腮骨哈杀死那1000名的非利士人，怎么可能做到呢？事实上这个参孙他亲口就说，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那不是挺有意思的吗？我便像别人一样，参孙的力气不在于他的肌肉，也不在于他的头发，而是在于什么呢？他有一个愿在身。不过也许你以为说，哎呀，这个道德上的失败者大概是来自于这个贫穷阶层吧哈，父母不虔诚，环境的非常腐败，背景很贫困，好像就突然从掸族的这个贫民窟里面就冒出来，就这么出现了。他是一个战士哈，因为心中这个憎恨难消而去咒诅这个非利士人。但我告诉你听众朋友，这些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事实上参孙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守秩序，非常敬虔，小心翼翼带领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其实参孙的一生有三个非常大的利益，我称他们为有利的情势哈。在士师记的第13章第1节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所以你看40年这么久，他们在服侍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非常凶暴残酷诚信的人。如果你想要知道古代的历史以及古代民族的这个虐待狂的行为，那么你就可以研究非利士人。因此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士师记13章第2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所以你看参孙的母亲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名字，只称之为马挪亚的妻子。所以参孙的父亲马挪亚和妻子在主的面前来等候。我们在士师记的13章第3节就读到了第一项非常有利的情势，那就是参孙的诞生是由神所宣布的。好，你来看，注意第3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做父母的事先知道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可是一桩非常惊人的经验哈。尤其是说如果你不能够生育，不能够生小孩，所以你看这位犹太的母亲她是不能生育的，那是她生命当中最大的耻辱，最大的遗憾。他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个孩子，甚至能够生养众多，应验创世纪第1章第2章的这个话语。可是呢，这名妇人，这名妻子，她却是过着没有孩子的生活。所以这一天神就拜访她，造访她了。神就对她说，你将会有一个婴孩。因此呢，参孙的诞生就是由神所宣布的，正如同施洗约翰也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你看神就造访了拜访了马挪亚和他的妻子，说你们将有一个婴孩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项因素，那就是参孙他的人生目的已经非常清楚显明了，不是什么猜谜的游戏哈。士师记13章第5节哈，第5节这边说，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听众朋友请你注意哦，神不只是告诉他们将会有一个婴孩，其次神也告诉他们说参孙他一生要走的方向。做父母亲的能够知道那个方向岂不是很棒吗？在你的三四个孩子来临以前啊，确实的知道每一位他们日后要走的方向，不是很棒吗？你可以协助他们要做一切的选择，协助他们知道如何做人生各种的选择，你可以协助他们知道如何为那种生活方式来去做准备。所以你看到神告诉参孙要成为一个拯救者，或者是开始拯救以色列人去脱离非利士人，那是很重要的。参孙不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而是要开始拯救以色列人。我相信神他有一个计划是由参孙去开始的，然后呢另外有人会来完成这个工作，影响会遍及到全国的。所以参孙只是在一族里面，就是在但这个族里面，所以他一做完成呢，就会有第二个人来涵盖整个以色列的国了，来拯救他们。神他确实只是告诉参孙的父母参孙要做什么事情，你看那不是很棒吗？再来我们看第三项有利的一个情势，那就是参孙是虔诚的父母亲所生的。有些人就会感到很惊讶哈，但那是真的。让我来告诉你有关于参孙他们父母亲的一件事哈，请你往下看士师记十三章第八节哈。第八节，马诺亚，这位就是参孙的父亲哈，是他的父亲。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你看注意哦，这里有一位近前的犹太人，虽然他周围的但这些族的人哈，以色列这个但族的人，他们是不敬虔的人，全部都活得好像非利士人一样，但是这位敬虔的父亲他说了，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主啊，我们想要听见那位天使说话，因为我们想要知道怎么样来教导孩子的一生。收音机旁的也许做父亲的，谁不偶尔有那种感觉呢？主啊，求你启示我如何教养我的孩子吧，帮助我知道应该协助他们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帮助我知道如何说可以，如何说不行，并且几时该怎么样做。所以你看，那就是这位父亲他所求问的，他求神指示正确的方向。所以你看下一节第九节，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所以你看士师记十三章的十节到十二节哈，妇人就急忙赶跑去告诉她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你看那就像一个做父亲的，不是吗？那是父亲的想法，这个孩子后来当怎么样呢？他的职业会是什么呢？我知道他必定拯救以色列人，可是他要怎么样来维生呢？他的工作会是什么呢？他的生活方式呢？因此我们就发现马诺亚夫妇就真心诚意地寻求主的心意，想要明白这个孩子诞生的事情，也想要知道如何来教养他们的儿子。教会一个女孩子在聚会以后来找我，她就使我想到某一件我忽略了的事情。她说，最近神告诉我说，她赐给我一对多么棒的父母。我停下来一一列举他们对我的意义哈，于是我就坐下来把这些事全部都写出来。她向她的父母传达了她是何等感谢他们。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是有敬虔的父母把你养大呢？也许你说，哎呀，可能其中一位是哈，或者是说啊，后来才有吧。但是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停下来感谢你的父母呢？有哪一些理由，哪一些具体的那个场合，他们那种训练使你有了正确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行在正路上呢？感恩不能保留在你的手上，而是要给出去的。我想有人太久都没有给出去，
你也许心里想说，我如果那样对我爸爸说，一定会把他吓到的。试试看，也许你心里想说，他们太成熟了，好，不必说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人太成熟而不能够应付别人对他诚实的表达感谢的。如果只说我向神献上感谢，那么你并没有实行圣经的教训，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在各样的场合要彼此来表达感谢。想想这件事情吧，也许你的父母亲就好像参孙的父母亲一样。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进行到这边，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和你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再会。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所罗门在传道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写道，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罗门说的并不是去五金店买些质量好的绳子，他说的是当神把几股绳子拧在一起，并且把这样的关系编织进我们的生命中，使得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的时候，会产生何等美好的果效。而这正是神在利未记第24章所做的，他正在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神在利未记24章的第二节对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神这是在将一项持续不断的任务交给他的百姓，他们要为会幕的灯台提供最好的橄榄油，不是那种廉价的橄榄油，而是最为清澈纯净的橄榄油。这个灯台很可能代表着以色列人要向世界发出真理之光，它也预表着那位耶稣基督，他将要站在圣殿里宣告他就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在第五节中，百姓被告知每周要带一些细面来，让祭司烤十二个饼，这样每周都有新鲜的饼摆放在圣所的金桌子上。而这十二个饼呢，是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也指向了即将到来的那位救主，因为他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神把这些任务分派给百姓，让他们与祭司一起同工。事实上，神原本可以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祭司去做，但他还是选择让所有的人都来参与会幕的工作。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编织在我们生命中的一条真理之线，那就是我们要与他人一起来侍奉神。神从来都没有打算让信徒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是要与他人合作同工。教会如今被称为一个身体，我们是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你可能是脚、手、耳朵，或者是某块肌肉。神的设计是让我们融入一个信徒的群体，而当你找到服侍的方式时，你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根据哥林多前书12章的4到11节和加拉太书第5章的13到14节的内容，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与他人一起侍奉主对你个人来说很重要？在这一周，你可以采取哪些实际的步骤，与其他基督徒一起，或者加入其他信徒来改变其他人的生命呢？然而，正当摩西和神讨论有关圣所的事宜时，他们的对话被一个突发事件给打断了。第十到十一节说，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打架，但是这个人亵渎了神的圣名。在希伯来语当中，亵渎这个动词并不是指他随口说了一句不太合适的话，而是指他公开贬低和蔑视神的性情和属性。换句话说，这个人是在公然蔑视以色列的神。在第14节当中，神对这个亵渎者做出了判决，要求全体百姓对他处以极刑。通过这样做，神其实是在传递第二条真理之线。这条真理之线将使得神的百姓更加坚固，那就是神的百姓不仅要一起来侍奉神，还要一起来尊崇神的圣名。
大家想想看，亵渎神的圣名将被立即处以死刑。我们可能觉得这太过严厉，不太公平，但是我想说的是，全人类都在同样的审判之下，只是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审判立即执行而已。正因为神最终的审判迟迟没有到来，世人就以为他们可以肆意亵渎神。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末期会有一场审判，到那时所有的罪都将被揭露，那些悖逆和亵渎神的人将在神的法庭上接受永恒的审判。启示录20章11到15节，最终的审判终究会发生。神接着阐述了有关死刑的概念。第17节说，打死人的必被致死。这并不是指战争中的伤亡或者是意外过失杀人的情况。神在这里说的是我们常说的一级谋杀，或者是故意谋杀。故意杀人罪是那种有预谋的杀人。对谋杀罪处以死刑的依据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创世纪1章26到27节。这就意味着人类能够与神进行个人层面的互动，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根据创世纪第2章的教导，除了被赋予不朽的灵之外，人类还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作为神的管家来执行神的旨意，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除了人之外，再没有什么动物在被造时拥有一个不朽的灵，或者是承担着代表着神的独特的责任。因此，谋杀一个人实际上就等于谋杀了神在地上的代表，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而且严重的事情。在利未记第24章，我们还能发现处罚与犯罪相匹配的原则。因此，夺走他人性命的罪应当被处以死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死刑其实是在宣告人的生命是极其特殊宝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谋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谋杀的罪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但这样的罪也是可以被神所赦免的。即使是杀人犯也可以上天堂，可以成为一个被神赦免了的、被救赎了的信徒。第25章给我们提供了第三条真理之线，可以供我们编织进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仅要一起侍奉神，一起尊崇神，还要一起信靠神。对以色列人而言，这种信靠涉及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节期，就是安息年。第1到7节命令以色列人每七年，也就是安息年，要让土地休息。换句话说，在那年不能进行任何的种植或者是收割等农作物方面的活动。因此每隔七年，以色列人就必须参加这门必修课程，我们可以称之为信心挑战课，因为他们要见证神如何按照他自己的应许来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大家想象一下，每隔七年他们就要有一年没有任何的收入。如果你认为这已经是个巨大的挑战了，那么神接着又在第十节建立了禧年，每50年庆祝一次。在禧年里，以色列人要把别人欠他们的债务一笔勾销，他们要把所有土地归还给原来的拥有者，所有为偿还债务而工作的农夫都将被释放，因为所有的债务都将一笔勾销。那我想请大家思考另外几个问题。神在生活中的哪些特定领域向你提出了要信靠他的挑战呢？
撒旦对你撒了什么谎，让你怀疑神对你的美意呢？在这种成长时期，通过神的话语加深对他的认识，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些规条旨在保护以色列人，使得他们不至于彼此侵害。这些规条也使任何人都无法垄断土地。他们还培养了以色列人对那些陷入困境的人的同情心。最后，这些规条有效地抑制了贪婪和物质主义。事实上，第25章还敦促以色列人赎回或者是买回那些因为穷困而被迫出卖的地业。同样的，那些因为欠债而被迫卖身为奴的人，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被自己的亲属来赎回，或者是解除债务。这些规定既保护了穷人，又促进了以色列全民族的同情心。有证据表明，那些按照这些规定行事的人得到了特别的祝福。多年以后，有一个名叫波阿斯的敬虔的犹太人，就赎回了一个穷亲戚的财产，并因此娶了一个妻子，她的名字叫路德。也许神正在让你参加这门信心挑战的课程。你虽然并不想报名参加，但你还是来了。要知道，神并不是要摧毁你，甚至不是要打击你，他是想用三根信心的绳子来坚固你，让你可以大有果效地侍奉他、尊崇他、信靠他。跟随神意味着在日常的事工当中要与他人同工。神为以色列人所制定的关于敬拜、惩罚各种罪行、遵守安息日和禧年的规定，也在提醒着我们。他希望我们与他人一起侍奉，并且彼此互相鼓励。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时间的力量。经文，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是什么能使帝国衰败，让最有权势的人卑微，将坚硬的山峰磨平，使心灵的创伤等医治，叫生命改变？描述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时间。生活中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在时间上，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时间，每天24个小时，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每天早晨你都被给予186400秒钟，到底是要好好利用还是浪费掉，完全取决于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没有用上的时间就永远失去了。时间的易碎性让摩西向神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如何运用神给你的时间呢？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段时间，当我们度过了之后，他会询问我们如何运用了这段时间。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2: 普世佳音。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告诉我们，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遵守主的道和遵守主的诫命，我们才能说我们是爱主的真信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雨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马可福音7:33，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

亲爱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要单独的面对神。使徒保罗不但在活动的时候忍受了试炼，在被禁的时候也忍受了试炼。我们在最剧烈的劳动下受苦，也许还站立得住，但是到了放下一切活动的时候，被监禁在牢狱中的时候，恐怕最容易失败了。勇敢的小鸟在翱翔的时候能高飞直上云霄，忍受长途的辛劳，但是当它被关在笼中的时候，却只能垂头丧气地在笼门旁拍着无力的翅膀。你一定也看见过，当老鹰被囚禁在笼中的时候，是怎样毫无生气地低垂着头，垂下它们的翅膀。不活动是一个多么悲哀的景象啊！但是保罗在监狱却是另一面的生活，你要不要看看他在监狱中做什么呢？他所望见的不是监狱，乃是狱顶上面的天；不是仇敌，乃是仇敌头上顶着的天。我看见他在撰写书信，签上了他的名字，不是菲斯都的囚犯，也不是该撒的囚犯，乃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在这一切的事上，他只看见神的手，他看监狱为宫殿，所以在监狱中漫步了胜利的欢呼、赞美和喜乐。

被强迫离开了所喜爱的工作，保罗设立了一个新的讲坛，一个新的见证的讲坛。他的囚禁带给了我们一条最甘甜、最有益的自由之路。他在黑暗的拘禁中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和亮光是多么的可贵啊！在使徒保罗之后，又有好多的圣徒们入过监狱，有12年之久。约翰本人的口在培特福的监狱中一声都不准开，但是在那里他却成功了他一生最伟大最佳美的工作。在那里他写作了一本书，除了圣经以外最多的被人诵读的书《天路历程》。他说，我在监狱中和在家中一样安适，我一直坐下来写写，因为喜乐催促我写。那个奇异的梦照耀了无数疲劳的旅客的路程。那位精神焕发的法国女士盖恩夫人也曾经被关在监狱中长久的时间，但是小鸟常会因受监禁唱出更悦耳的歌来，盖恩夫人心中的音乐远远地超出了牢狱墙外，驱散了人们不少的愁苦与伤心。李斯说，哦，属天的安慰都是从寂寞中流出来的。

亲爱的朋友，来就近主，被主俘虏，却得真自由。请听，我愿做主俘虏。

刚才这首圣诗的第一句，主，愿你俘虏我，才可得真自由。乍看似乎矛盾，但是圣经中有多处用这一类的是非而是的眷语，如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八节，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又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五节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些经文比喻我们属灵生命中另一面的真理。我愿做主俘虏本诗的作者是马德胜，他根据以弗所书三章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首诗歌在1890年发表，刊登在他的圣诗集，题目是基督徒的自由。有人比喻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好像夫妇的婚约，二人成为一体，至死才分开，几乎和奴隶一样失去了自由。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告诉我们，我们若要向神心生，就要先使自己的老我死去。我愿做主俘虏这首诗歌中，马德胜一再地提示我们，我们是软弱的人，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时，才能得力得刚强。只有我们成为主的俘虏时，才能不受世界的引诱、私欲的侵占，而有真正的自由。对马德胜而言，失明之日才是真正看见之时。他建议信徒们在走艰难的世路时，以十字架为先导，因为十字架能战胜一切攻击，永远得胜。这首圣诗原用朝圣歌合唱的古调，后来经沙利文改编，但沙利文则称马丁是原作曲者。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心，在每天的生活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靠着主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

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我们先用一节经文，诗篇的92篇第一节来赞美神。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如果用当代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至高的耶和华呀，赞美你的名是何等美好。我们在学习罗马书11章的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标题，就是神伟大计划的奥秘。这和关键的经文11章的32节有关。我们也分享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以及一些交叉的引用，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题。然后我们也制定了大纲，并且将它进行详细的阐述。最后，我们根据在这一章学习的内容，引出了我们如何可以在生活中来实践出来、应用出来。那么，现在到这项学习的最后一步，就是将我们所学习的归纳总结出来，成为一个归纳性、总结性的陈述，可以是简洁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简短的段落。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要总结出这一章并不那么容易。保罗回答了两个问题：一，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第二，就是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保罗展示了神如何在过去以及在保罗的时代，从他的百姓中拣选出渔民。神将会遵守他的应许，在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之后，复兴所有的以色列人。当复兴那一天到来之前，照着被拣选的恩典，外邦渔民会得救，还有所留的余数。任何人都能得救，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这就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刑罚之下。但是所有因恩典被拣选的人，只要是凭着信心遵行神的真理话语，都必蒙神的怜恤。请不要担心，神会按着他的计划来行事。因为第29节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也不应该担心我们自己是否被恩典选中。福音乃是提供给所有人的，所有从心里相信的人都会发现神会怜悯他们，这就是第32节所说的。难怪保罗在思考这一切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开始了他的颂赞，也就是33到36节。我们现在就用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的话语来赞美我们的神。身在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顺势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至上第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
1: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八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真希望我多年以前就能够收听到他。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0: 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想跟大家谈谈人。人是万物之灵，人类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人类发明了汽车、轮船、飞机等等的运输工具，就它的结构、材料、动力和运转的原理等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各有各其特别的地方。例如它们都需要用燃油，都有活塞、气缸或轮机等，通常也利用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及电能，这充分说明轮船、汽车、飞机都是由相同的设计者，也就是人类，根据同样的科学原理以及相仿的材料进行设计、制造和运用。又为了应用在各种不同的用途，各种机械必须具有它本身的特异性，来适应各种不同的使用环境和条件。例如陆上运输跟海运及空运各有不同特点和需要，因此汽车、轮船和飞机各有特异性能，所以这些相似性和特异性处处显出设计制造者的智能和匠心。因为不同产品的存在不但代表了是有设计者、制造者的存在，也显出被造之物与制作之间关系的存在。然而被造的机械之间却不存在进化的关系，所以人不能够说轮船是汽车进化来的，或者飞机是轮船演化来的。生物界各种物间的相似性与特异性也处处存在，正可处处证明造物主的创造大能与无穷的智慧。近代分子生物学已经发现，所有100多万种不同的动物细胞体竟同样藏着一本遗传密码，都是由相同的信号规律来决定所有动物的遗传繁殖过程。从原子物理的角度来看，芸芸众生虽是千姿百态，但物质组成粒子都是相同，从电子、质子等微粒世界一直到浩瀚无际的太空星球，无不由同样的空间力学来操纵。这就说明全能的神从一本造出万有，就是万物都起源于同一位创造主，由此也显出上帝的智慧和上帝无限的能力。所有存在无限广大的物质世界都在进行同一规律的永恒运动，就证实了有一个独一无限的思维和制约能力的存在。换句话，无穷全能的上帝必然存在。1951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巴林到中国上海科学研究院来演讲有关生命的起源。他是苏联文明的进化论者，是奉命来教育中国人的。他从头到尾都是一系列的假定，假定在多少多少万年之前，假定是在海边，假定是在某种压力、某种化学环境之中，假定一些物质分子会碰撞而偶然形成一种氨基酸或是蛋白质，再假定这种分子结构会出现生命的现象，这是完全以毫无根据的假想为前提。想想看，如果有一大箱里面有英文方块字码 ABCD 等等，谁能够把它不断的摇动碰撞，让它产生出一句句子或一篇文章，而这些句子或文章能够继续进行而控制其他的字码，又继续不断的碰撞，让它进行系统性的选择和结合，可能吗？一个鸡蛋最初的胚胎单细胞不只能决定一个鸡蛋的全部结构、机能和形态，还能决定以后无数的鸡、无数代鸡的生态结构和活动。 至于人的胚胎就更加的复杂了，单单一个单细胞的受精卵要决定一个成人完整的结构和系统，包括呼吸、循环、消化、排泄、骨骼、肌肉、神经、生殖、内分泌等等系统，超过30万亿个细胞的形成、安置、生长、活动和代谢，简直是奇妙复杂到了极点。今天人类发明的汽车内部的电线长达1公里，就认为是多么不简单，这是何等聪明的设计和技术，线路不会接错一根。可是却没有想到我们人自己体内的血管有多长多复杂。一个成人的血管总长度竟达到10万公里之远，可绕地球赤道2圈半。而血管极其有规律地分布在全身各处，从心脏出发，从粗到细到微，延伸到全身每一个部位，又从微到细到粗回到心脏，毫不错乱。从人体脊椎的2旁椎孔中穿出的一对一对的自主神经系统，在不受主观感觉控制的情况之下，自动负责管理人类体内的内脏器官，包括心、肺、胃肠、肝、胆、胰、肾、膀胱、生殖腺、血管、肌肉，任务复杂繁重，却在人不自觉的情况下自动不断地在运作。每一条通过椎孔的神经是由超过30万条细神经纤维，也就是神经元所组成的，分布到每一器官的每一微小部分，来思理、感觉、反射、运动、分泌、代谢、顺应、保护、平衡等等各种的职能。人的眼球后面的神经细胞纤维有100万根以上，分别与大脑皮层特定的管理视觉区的细胞相连，不会接错。要知道人的脑细胞有2000亿个以上，各个任务分明，又如此密集分布在大脑皮层里面，人体内的白血球有350亿个之多，个个都是灭菌战士，在全身不断的巡逻。红血球更是密密麻麻分布在人体各处，血液中的红细胞每立方毫米就有400万到600万个，负责运输和代谢。红血球是由骨髓产生，经过分化、增殖、成熟进入血液。别说红血球了，任何一个有生命的生物活细胞都比人所发明的任何科技产品更精妙伟大，根本无法比。生物体内每一个细胞都有遗传基因 DNA， 使之各就各位，各得其所。这样复杂的人体最初竟都由一个胚胎单细胞里的23对染色体的 DNA 遗传基因所记忆、传递、控制的。不但如此，一个受精卵内的 DNA 都能决定以后无数代的无穷多个子孙通过男女性结合繁衍后代而世世无穷。又何止人类，连每一种动植物种子细胞里的 DNA 都能决定以后无限代的繁衍，而且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并且能与其他动植物界形成相辅相成的平衡关系。这些种种都显出造物主的智慧能力是多么的无穷。我们渺小的人类只能以无限谦卑崇敬的心向上帝献上赞美、感恩和颂扬。就像圣经罗马书1章20节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为此我们应该真是猛然醒悟，归向爱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本源，宇宙的创造主上帝和独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上帝最爱世人，创造了世界宇宙就是为了人类， 人类原本是上帝的儿女，只因为人犯了罪，就与神隔绝了。从此以后，人怕见神，不愿有神，内心也变得诡诈险恶，人际关系也缺乏爱心，人生的道路也充满了艰难。有罪的人最后还是必须经过死亡的痛苦。但是上帝仍爱着人类，为了拯救世人，竟然愿意让他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来就是为要拯救世人，为世人赎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朋友们，我在这里由衷的希望你们可以来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非常的简单，你只要跟耶稣说，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可以拯救我，求你来到我的心里，你就可以得救。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心里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就谈到这，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烟雾侦测器。你的烟雾侦测器缺少了一样你家里其他的电器用品都有的东西，那就是开关。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你会故意关掉家里的烟雾侦测器，去拒绝它所提供的保护。烟雾侦测器就像是神的灵，它在紧急的时候给我们提出警告，保护我们的安全。当我们要决定如何使用时间的时候，特别是在娱乐和消遣方面，我们不断地需要这些警告。然而许多基督徒的表现就好像他们在服侍一位能自由开关的神似的，就好像他们在决定听哪个电台、看什么网站或者欣赏什么视频的时候，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不需要的。有时候属灵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毁灭性就如同房屋的火灾一样的严重。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需要明白你的时间有多么宝贵，千万不要用它来换取对你精神上造成伤害的东西。能让上帝在您生命中的开关保持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在开着的状态，就是在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5篇15节到106篇16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105篇14节啊，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啊。就这里不管在讲以色列在旷野，或者说是大卫啊，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流浪生活都对哈，甚至耶稣，因为这个受膏的人，你可以指以色列，可以指先知，可以指众民，也可以指耶稣在世上的经历。好，下面就比较清楚，你看，这是指摩西带领以色列在旷野之前的事了。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哦，原来饥荒的降下也在上帝的手里。那么就我说他这写的都写到的，约瑟去当解决饥荒的问题，但是饥荒之前呢，约瑟被带过去，约瑟到了迦南地，在这里根本不讲他被他哥哥卖，根本不讲米甸人卖他。你看那个第17节，你不看创世纪，你以为约瑟有一天听到上帝的话说，有谁肯为我去呢？约瑟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上帝说，啊，那你下埃及吧，因为打发嘛。就约瑟后来对他哥哥也是这样讲，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可是耶和华打发约瑟去，约瑟根本不知道，约瑟知道是哥哥要杀他，约瑟知道是哥哥要卖他。这各位，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下一次你被人家卖的时候，你要说这是上帝在打发我。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不哭不难过不痛苦，或者不想改变那个环境，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件事上帝有他的美意。即使约瑟是被人卖的，差点被杀的，在这件事里面是上帝打发他去，约瑟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事，但是圣经说完全是上帝的打发。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这我们也没有看到，创世纪并没有多记载这个事情，而我们只能推测了。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可能有过脚镣手铐，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可能有脚镣手铐，可能是有这个情形。但是约瑟被带出来的时候，是他们把约瑟带出监，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说约瑟被那个铁链捆拘脚镣伤害，这不知道是文学上的一个描述呢，还是真有其他的根据啊。19节我们也要想一下，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他所说的话说的应验了。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耶和华的话磨练他。我们曾经讲过，约瑟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们都不一样，就是在约瑟的生平里面，神从来没有跟约瑟讲过话。在约瑟的生平里面，约瑟也没有跟上帝讲过话。亚伯拉罕有过，以撒有过，雅各有过，约瑟没有，从来没有。那这里说神的话试验他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到神跟约瑟讲过话。那我们就想到神讲话的丰富的意思，我们就只能说神跟约瑟讲的话是指那个梦，虽然那个梦里没有讲上帝跟他说什么。不管是那个梦，应该是指约瑟自己做的梦，不是法老做的梦。那也就是我们可以解释说，约瑟的梦是试炼他，就约瑟从那个梦里面，他能够，这解经家也讲哈，这个人是，这自己是很迷糊的，我们是帮人家做加衣裳，自己是很迷糊的。约瑟是能够解别人的梦，约瑟能解九正善长的梦，约瑟能解法老的梦，约瑟不能解自己的梦，就是自己的梦是星星月亮太阳向他下拜。自己的梦是
那个兄弟的合捆向他的合捆下拜，但那是什么意思？起码约瑟当时不知道，约瑟绝对不知道这意思是他会做宰相，但是他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根据这两个梦，神对他说话，就他将来要飞黄腾达吧，大概我想约瑟可以这样解。但是从他讲出这个梦以后，每一件事的发展都跟这个梦刚好相反，他被他兄弟陷害，他被卖去做奴隶，他最后成为囚犯，都不是他的错。这个叫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上帝给他的梦好像他会飞黄腾达，他所经历的跟上帝讲的是相反的，这试炼让他真是被折磨，让他真的很难继续信下信上帝。这话也可能折磨他，就是他要继续信靠上帝，信到有一天上帝一定会实现那个梦，不管是什么意思，起码叫他能够飞黄腾达。结果有一天真的应验了。各位，应验了，你又不要太快就放过你自己的思想啊，要去想哦。约瑟做宰相的时候，那个梦就应验了吗？星星、月亮、太阳和那个禾稼就下拜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各位，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梦没有应验。约瑟做宰相了七年还没有应验，约瑟做宰相第九年才应验。七个丰年过了，两个荒年来了，他的哥哥来向他下跪了，那个时候才应验了。而且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应验，一直要到他爸爸来的时候才算应验。哎呦，各位，上帝的话应验能等很久，很折磨人呢，试炼人呢。等他所说的应验了。在这里讲哈，好像十九节到二十节就应验，其实呢重点不是应验，就是他的苦境解开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这些在创世纪里也没有写，诗篇作者反正是圣灵默示了，就有一些发挥，应该也是真的，就是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约瑟治国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管所有的事，所有会治理的人都是会用人，其实包括法老会用人，约瑟也是会用人。会用人这篇诗篇写的可能也想到另外一个在埃及很风光的人，就是摩西。摩西没有用智慧教导埃及人，起码圣经没有讲，但是摩西用智慧应该是教导了其他的长老，因为摩西后来管理出问题了，他管理不好，所以先有叶特罗提醒他，后来又有耶和华提醒他，就是你要把这些权柄分给七十个长老或者千夫长百夫长，就然后你要教导他，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一定要有的。各位，你做事不过，甚至你就算是对最低阶层的，你们都不是最低阶层的，你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管理的对象。你怎么管理？管理做事最重要的事，不是你要会做事，你要会使别人做事，这就叫训练同工。你训练别人能做事，比你自己做事要难多了。那包括你要能够看到哪些人可以做哪些事，然后训练他。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管理就是这件事。我没有读过什么管理学，管理就是这件事。我甚至觉得牧会也是这件事。当牧会是两件事，你自己要去做，你也要叫别人能做，然后你自己要能享受安息，你也叫别人能享受安息。今天很多牧师就是自己不安息，也叫人家不安息，那就是最最悲惨的事了。好，这约瑟能够做这些事，然后以色列也来了，雅各在寒地寄居。
埃及是韩的后裔啊，这个我们就是埃及是三个支派，韩是比较被看不起的那比较黑的那个支派哈。第二十四节，耶和华使他，但是埃及是一个文明很高高很高级的国家，甚至可能是最高级的，所以也不要看不起韩哈。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各位，这一段诗篇里面充满了预定论。约瑟的被卖是耶和华的打发，约瑟的预定，即使人看来他是被卖去的。埃及人恨以色列人，或者照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就是怕以色列人，是出自耶和华，耶和华使两件事，一个让他的百姓多，一个让他的百姓被恨。耶和华做这些事不减少不妨碍人间正常运作，就是一个民族嫉妒另外一个民族，但是也不减少他们的责任，更不减少上帝的权柄。他们用诡计待他的仆人，这诡计就是第一个诡计是让他们做苦工，第二个诡计是杀他们的男婴，第三个诡计就是继续让他们在做苦工的时候没有草等等。那神就打发他的仆人，二十六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神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去做事，这里特别讲他所拣选的亚伦。哎，各位，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亚伦。亚伦这个人啊，从头到尾我看没有看到他做过一件好事，他是第一个大祭司哦，没做过一件好事。就是圣经有讲，出埃及讲他的

亚伦就是实在你没看他做什么好的事，就是他们一起对抗那个法老的时候，就你没有看过亚伦特别做过什么事，应该都还是摩西做，最多是摩西跟亚伦一起在做。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出埃及了以后哈，我们就有一点含糊了，就是亚伦的那个杖到底是亚伦的杖还是摩西的杖哈，这里我们也看一下好了。我们看出埃及记哈，摩西在牧羊哈，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然后到四章十七节，你要拿这个杖，所以这个杖就很重要了。然后第四章二十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哇，这个不得了了，就摩西的杖后来变成神的杖了。后来开始这个杖好像又变成亚伦的杖了。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九节，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变成蛇。然后你看第十二节，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个杖好像变成亚伦的了。第八章第五节，把你的杖又是亚伦的杖了。第八章第十七节，亚伦伸杖，看起来又是亚伦在做事了。好，然后在第九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好像这个时候呢又变成摩西的杖。各位，那个杖很重要的啊，到底是谁的？亚伦到底做了什么事？有的时候好像他又做事，他又拿着这个杖，有的时候是摩西拿着那个杖，这里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有个很重要的意义，这里特别讲他说拣选亚伦。就我看生平里，我看亚伦没有做什么事，我刚刚是讲摩西的杖和亚伦的杖，我们现在要再回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开始，你有点看到第一节哈，为亚伦做圣衣，亚伦的身份开始高起来了。实际上亚伦的身份啊，就我们看啊，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高，因为就是我们印象里都是跟法老打交道啊，或带领以色列人都是摩西嘛。亚伦和米利安不是后来嫉妒吗？神也跟我们说话吗？而且照一处经文来讲，就是神叫亚伦代替摩西说话，好像很多时候亚伦变成发言人了。然后亚伦也嫉妒过摩西，在立亚伦做祭司以后，摩西的权力好像就大部分又给了亚伦了。就是摩西一个人有两种权力，祭司的权力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好像君王的权力。后来就是好像慢慢就是摩西只有行政长官的权力，祭司的权力就给亚伦了。然后摩西上山的时候，亚伦就做了事情了。三十二章就是讲到亚伦做了偶像，就亚伦实在没有做什么很好的事情，但是神还是让亚伦成为祭司，以至于到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四十章十三节，我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现在就是祭司，起码不是摩西的事，好像就是亚伦的事。然后从这个事以后，亚伦的儿子进到圣殿也是被烧死了，就没有看亚伦做什么事。而这里我们回到105篇，他所拣选的亚伦，就是我看亚伦看来看去实在没有能力，没有任何的价值，他价值他做过偶像并不好，亚伦的儿子也都不好，然后一直到耶稣时候大祭司都不好，除了腓尼哈。

就是那个在《民数记》里那个菲尼哈，不是何弗尼菲尼哈，就是不是以利的儿子以外，好像没有一个祭司好。哎，《列王记》里面有那个扶持约阿斯的那个祭司，那个是好的，别的都没有什么好的。圣殿里最重要的人这么不好，而且一直都不好，这里又说是他所拣选的。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上帝所立的人啊，你要有某种程度的尊重啊。亚伦是一个例子，扫罗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不能够只因为他的能力啊不好就轻看他，起码这上千年来祭司都不好，到耶稣那时候大祭司也不好，但是耶稣还是尊重他的。我看这里他特别写他所拣选的亚伦是神拣选的一贯的作为，就是神拣选的常常是软弱的并不好，但我们要尊重哦。二十七节，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的话，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以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你看那个次序也又是颠倒过来哈，先讲黑暗，这是第九灾了，再讲水变血，这是第一个灾了，然后又讲青蛙，又讲苍蝇，再讲狮子、冰雹。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看啊，不过我觉得很奇怪。三十二节，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这什么意思？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降冰雹多的像雨水一样。应该不是讲降下冰雹然后就化成雨水了，应该不是哈。然后冰雹下降的时候，这个也有火哈，这个各位可以回去看这个诗篇记载跟出埃及记记载有些互相补足的地方。击倒他们的葡萄树、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这都借着那个蝗虫啊、冰雹啊所造成的。第三十六节，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这里看起来都是耶和华直接做的，他击杀的，但是又是耶和华借着耶和华使者做的。这我们已经讲过了，耶和华使者就某个意义等于耶和华，也是也可以是瘟疫，也可以是其他灾难。第三七节，他带领自己的百姓带金子银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作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云彩当遮盖，各位这在讲什么？我是如果不看这个经文啊，我都忘记了，我都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们一想到云彩就是云柱嘛，云柱和火柱，这里看起来是这样。云柱火柱通常就是上帝显现的地方，或者是在那个会幕的上面。这里看不是，哎，我觉得也应该不是。云彩为遮盖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太阳太大的时候，神给他们云遮太阳。火柱呢也不一定要指它是指标的，因为云柱火柱有指标的，有的时候也显示上帝所在指标，或者是就是云柱往哪里走，火柱往哪里走，大家就跟着走嘛，就是上帝指示他们往哪里走，上帝也就在那里跟他们同在。但是可能火柱呢也表示光照他们，在夜间光照他们，白天的云彩不是指标，是有大片的云使他们不会被晒得那么痛苦。那遮盖这个字的确是这样，我们常常说耶和华遮盖，让我们遮盖就是让我们遮风避雨保护，显然这里有这个意思。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今天看的时候特别觉得哦，是当遮盖。因为你想想看，固然民数记也有
也有讲四十年被太阳晒成那个样子真受不了。事实上你真的想想看啊，你在沙漠里面你试试看，各位姐妹你们皮肤敏感特别是这样子，你真的是以色列在沙漠，第一个又很热，所以不能多穿衣服啊，晒死就是很热嘛，但你又不能不穿衣服，因为你皮肤会受伤的，一天这样晒就会受伤的，你到海边去试试看，一天就受伤了，所以一定常常有遮盖的。我们忽略这个上帝的同在也有遮盖的意思啊，保护。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也特别为哥伦比亚麦德林地区的赈灾祷告，求主保守看顾BBN 在当地的同工和听众。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到9节。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2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循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治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雅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耶利米书第27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 见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28章。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押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 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呀，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贾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坐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加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好不容易以色列人在经过上帝给他们的惩罚，经过70年流落在外的生活，现在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并且也盖好了圣殿。他们虽然流落在四处，可是在失败之后就靠着单纯的信心，相信上帝给先知的应许。果然就在流落国外数十年之后，他们不但是得到了回归故土的命令，而且还有那些从波斯国王来的帮助。当然圣殿在许多的波折之下终于盖好了，可是事情可不是到此为止呢。因为啊，圣殿只是一座建筑物，而怎么样能够好好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上帝才是真正要紧的。这些回来的以色列人将会如何恢复圣殿应该有的敬拜和礼仪呢？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所罗巴伯在西元前的539年带着第一批以色列百姓再次回到了以色列地，中间经过好多的波折，到了西元前的520年终于盖好了圣殿。可是从他们抵达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以来，从圣殿根基开始立好，他们就没有停止向上帝献上早晚应该有的献祭的仪式。在圣殿建好之后，就开始恢复纪念上帝带他们离开埃及的逾越节、祝棚节和除酵节这些节期。看得出来，他们希望能尽量把摩西所教导他们敬拜上帝的规矩都一步一步地遵守起来。接着又过了好些年，到了波斯的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时候，第二批的百姓们有一位名叫以斯拉的同族兄弟从巴比伦回到了犹大地。以斯拉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祭司亚伦家。亚伦可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时上帝直接任命为大祭司的，也是摩西的弟弟。圣经中特别提到以斯拉的家谱，就是肯

定他是来自祭司的家族，也因此他一定从小就学习了许多关于上帝的教训。而以斯拉真不愧是大祭司家族的后代，他是当时在摩西的律法和上帝的教导上很特别的专家，其他的学问也非常渊博。以斯拉的学问不仅是犹太人知道，甚至因为上帝特别赐福给以斯拉，所以让以斯拉也在当时被波斯皇帝十分的信任，所以他向皇帝要求的每一件事基本上皇帝都是会批准的。而就在亚达薛西王在位进入第七年的时候，以斯拉就召集了一群以色列人，要成为第二批从波斯的管辖的巴比伦地出发，要回到耶路撒冷。以斯拉就带着这群人，里面有祭司、利未人、圣殿歌手、圣殿的守卫，还有一些工人。可以发现其中他所招募的这些人都是来自于一些利未族的背景，可见这一批回国的目的应该是想要帮助恢复圣殿的崇拜的。那个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地出发的时间是正月初一日，这一段徒步前进的长路还好有上帝的帮助，让他们可以平安的在五月初一就抵达了耶路撒冷。前面我们有提到以斯拉对于律法是非常的用心研究的，他一生都在钻研并且亲身的例行上帝所给他的法律和教导。从他还在波斯的国家之中，他就开始把一切的法律条例都已经教授给那些地方的以色列百姓。而这一次以斯拉决定要往以色列地去，为的就是要能够在圣殿的礼仪和教授上帝的教训上尽一份他的心力。当亚达薛西皇帝知道他的想法，就特别颁布诏书颁给这位精通以色列命令和教训的专家。这份诏书是用波斯通用的亚兰语颁布的，表示这份诏书当中所说的是要所有那个时期的波斯百姓都要遵行他的。在诏书当中，波斯王亚达薛西称赞了以斯拉的学问之后，还要当时愿意跟他回去的人都可以跟着回去，特别他还用命令的方式要当时帝国里面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他们都可以跟着以斯拉一起回到耶路撒冷。而以斯拉也要求了皇帝另外派七个参谋给他，跟他一起去访视和调查，来了解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好好遵守上帝的道。皇帝还另外给了他许多的金银，让以斯拉一起带去，要为皇帝来向上帝来献祭呢。以斯拉带着这份命令，还有皇帝和当时贵族们给他的钱财金银，就回到耶路撒冷。皇帝啊，还怕他不够用，特别命令当时附近省份的财政官员，只要以斯拉提出需要，就可以直接从当地的国库来供应了。波斯皇帝似乎对于以色列人的上帝有特别的在意，除了这些金钱的供应，还不许其他的官员向这些祭司、利未人、这些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收取任何的税金。在他们看来，善待这些人和尊重以色列的上帝，这样上帝就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管理他的国家呢。在皇帝的命令当中，他有特别提到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任务，他就是要回去教导以色列百姓有关上帝的律法，不但能够了解，还要能够去遵行实践。还说如果有人不服从以斯拉的命令，甚至可以给他们处罚的呢。以斯拉感谢上帝给他这样的好机会，这不光是他可以有很多的资源来管理圣殿的事情，更要紧的是他代表波斯国对以色列百姓的尊重，也是对他们上帝的尊重呢。这一群一同回来的利未人几乎都是亚伦祭司家族的后裔，其中还有一些家族的领袖也跟着一起回来。但是在开始召集回归的人的这些百姓当中，并没有更多的利未人，其实这里指的是一切参与圣殿劳务的利未族的人。所以以斯拉就找来九个领袖讨论了一番，后来他们就去找到加西斐亚地区的首领以多，请他帮忙去询问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人愿意回来一起到圣殿当中侍奉的。天父就帮助他们，让以多找到了一个很能干的人叫示利比，他是属摩利宗族的利未人，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兄弟18个人一起回来。另外又派了米拉利宗族的哈沙比亚、耶筛亚、
他的20个亲属，随后又增加了220个愿意参与工作的立位人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在路程经过的亚哈瓦河边，以斯拉还要大家一起进食祷告，祈求上帝能够在一路上引导他们，保护他们所有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原来为了让波斯皇帝相信上帝的保护，以斯拉还特别不向皇帝去要求派军队来保护他们的路程平安，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们一路的顺利，也要证明给波斯皇帝看看他们是有上帝保护的。果然上帝一路的保守，使他们顺利的抵达了耶路撒冷，沿路没有被其他的任何人或任何土匪等等的来攻击或抢夺。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派几个祭司领袖施利比、哈沙比亚和其他10个人，把皇帝这些官员还有以色列人委托他预备能够为圣殿所献出的金银这些等等全部清点以后，交给了圣殿管理的祭司，同时啊，将这些带来要献祭的牛羊都送去献祭。这时候他们把相关皇帝的诏书也存放在圣殿里面，让这一批回归的祭司和圣殿的服事团队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些外面的官员或外族的人可以随意干涉了。这第二批以斯拉带领的回归团队相当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而他们的工作也正要展开。可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0: 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说，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神说的话你都相信了，这就是信心。
1: 对呀，你相信上帝爱你，你相信天国降临，你相信无时无刻他都与你同在，你相信与他同在的喜乐，这样子你的生活就充满了快乐。
2: 我每一件事都相信主，仰望真神羔羊，并且信靠主，顺服主。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飞扬的蒲公英，你准备好了吗？

0: 141篇第三节。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
1: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历史学得那么努力，但这次考试却只得了 B。
0: 塔米和妈妈带着切斯纳特那条毛茸茸的约克郡犬一边散步一边说，
1: 贝蒂得了 A， 但是杰德说他是作弊了才得到这个成绩。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2: 杰德看见贝蒂作弊了？
1: 应该没看见，但杰德是听到别人这样说了，这肯定是真的，因为贝蒂从没得过 A。
0: 他们停下来，切斯纳特在地上嗅了嗅，朝草丛里的一丛白色植物走去，那是蒲公英。塔米兴奋地跑过去摘了一朵，朝着天空吹了一下，瞬间种子像小伞一样飞扬，塔米手上也就只剩下一个光杆了。
1: 看那些种子飞得多远！
0: 当切斯纳特去追那些飞舞的种子的时候，妈妈问，
2: 你知道它们落地后会怎么样吗？
1: 它们会生根发芽，长成蒲公英，再开出黄色的花，然后变成白色漂亮的种子。
2: 嗯，是不是很神奇？种子看上去很脆弱，但它们却蕴含着如此大的力量。流言蜚语也是这样。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妈妈。流言蜚语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很容易传播。现在我仔细想想，杰德告诉杰森和斯蒂文关于贝蒂的事，我也告诉了桑迪拉，他是基尔最好的朋友，基尔可能也知道了。
2: 看，那些像种子一样脆弱的言语，就这样生根成长为流言蜚语了。
0: 塔米低下头，
1: 当我对自己的成绩失望时，流言会使我感觉好一些，但我现在不再感觉良好了，特别是并没有证据说明贝蒂作弊。如果杰德再说贝蒂的话，我会提醒他不要在背后说贝蒂的坏话。
2: 这才是智慧的做法。耶稣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意味着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即使你是在说事实。如果贝蒂知道你告诉别人他是因为作弊而取得的好成绩，他会怎么想？
1: 他可能会觉得很难堪，感到很受伤。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他知道我也传播了他作弊的流言，那会更受伤的。我会祈求耶稣原谅我听信了那些流言，帮助我不要再传播了。不要浪费时间在流言上，我可以用来学习，努力得到 A。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传播过流言吗？流言能很快传播并生根，这个过程会伤害很多人。下次你想传播那些会让人受伤的流言时，停下来想想，耶稣是多么的爱你，把同样的爱传给别人，而不是浪费时间去传播流言。今日秘诀，不要传播流言。今日金句，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妈妈，我还要。

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天父是一位最棒的设计师，他给蝴蝶穿上各种不同颜色和款式的衣裳，多么美丽呀！

车了。

0: T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有十条诫命要遵守，那当主的门徒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都不能做，会不会很不自由啊？
2: 不会啊，如果你好好遵守这十条诫命，你的心思意念都会得到保护，反而更能让你不被坏的事情侵扰，你的心会更自由。
3: 真的有这么神奇啊？
2: 是啊，记得守安息日为圣，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听主日学老师的教导，学习神的话语，你的生命会活得更美更精彩，这是我敢向你保证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在林泉心语的节目里问候您，真的是很高兴能够和您一块来亲近神。您今天过得好吗？刘文好像看见有些听众朋友眉头皱得紧紧的，您是有什么心事吗？有什么事要您心烦的呢？什么事情要您发愁了？还是有什么事情叫您放不开呢？来，让我们先听一首诗歌《野地的花》，然后刘文要给您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一个很温暖的春天，麻雀爸爸和麻雀妈妈孵出了一窝小麻雀。他们每天忙着照顾这几只小麻雀。

飞进飞出的找虫子来给它们吃。小麻雀除了睡觉以外，几乎每一分钟都是无忧无虑的吱吱喳喳的叫个不停。只有一只小麻雀，它很少唱歌，它也很不开心。因为啊，从它懂事开始，它就担心爸爸妈妈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么多的虫子来喂饱它们每一个小麻雀的小肚子呢？虽然每一次爸爸妈妈回来总是带着足够的食物，可是才一吃完，他就为着下一顿有没有的吃来发愁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小麻雀个个长得又胖又强壮，还添了一身新的羽毛，翅膀也长得够结实了。爸爸妈妈知道时候到了，小麻雀该要学飞了。当别的小麻雀一只一只飞出鸟窝的时候，我们这只天天担心的麻雀就更担心了。它担心它的兄弟姐妹会不会摔在地上，它更担心它自己。它心里想，下面这么深这么高，我的翅膀这么小，我的力气也这么有限，我怎么飞得起来呢？不不不，我肯定是做不到的。到了该小麻雀学飞的时候，它左脚站站，右脚站站，它拍拍翅膀，就是不敢冲出去。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哄，怎么劝，它就是不肯踏出鸟窝一步。又过了几天，别的小麻雀都已经飞得很好，飞得很高了。只有这只小麻雀，它老是坐在鸟窝里发愁，就是不肯飞。有一天，一个顽皮的小孩子爬到树上来，想要抓小鸟。鸟妈妈看见了，大叫一声，快飞呀！所有的小麻雀一下子都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去了。只剩下这只总是担心的小麻雀，它吓坏了。可是怎么办呢？还好，鸟爸爸过来帮助它，把它从鸟窝里赶出来。它赶紧用力地拍拍翅膀，诶，它居然飞起来了。鸟爸爸在旁边给它加油，给它打气，它终于也飞上了高高的树枝了。可是从此以后，他又添了一样担心的事情，他担心啊给小孩子抓走。夏天过去，冬天来了，地上盖了一层白白的雪。小麻雀这个时候已经学会自己找东西吃了，不过在这么冷的大冷天，虫子都冬眠了，哪里有食物呢？小麻雀心里更愁得厉害了。奇怪的是，每一天它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别人掉下来的饼干屑、面包屑，或者是农夫打谷子以后剩下来的穗子。生活虽然是辛苦了一点，但也是充充足足，没有少过什么。到了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鸟爸爸鸟妈妈告诉小麻雀，这是他们该自己成家自己独立的时候了。其他的小麻雀听了都高高兴兴地和爸爸妈妈说再见，高高兴兴地去找他们的配偶，高高兴兴地在开满了樱花桃花李花的树上筑起了他们自己的小窝。只有这一只总是担心的小麻雀，它一个人坐在老树上发愁。它想，谁会喜欢我呢？谁会愿意和我生活在一起呢？就在这个时候，它听见对面的树丛里面有一只小麻雀轻轻叫的声音，声音虽然很小，可是听起来很悦耳。小麻雀睁大了眼睛一看，
哦，原来是另外一只很害羞的小麻雀正在低着头偷偷地看着它呢。它鼓起了勇气飞过去，它鼓起了勇气和那只小麻雀求婚。想不到那只小麻雀轻轻地点点头答应了。他们忙着造了自己的小窝，很快的，那只小麻雀生了一窝蛋，开始孵蛋了。而这一只总是担心的麻雀呢，它一点儿也不高兴，它一点儿也不兴奋，它啊真是愁死了。有一个晚上，它实在是没有办法睡觉，就一个人飞到附近的树上去，想想马上就有一窝小麻雀要孵出来，它怎么能找这么多的虫子来给它们吃呢？它怎么能教它们飞，不让它们摔在地上呢？它怎么能保护它们不被顽皮的小孩子抓走？它越想越担心，它越想问题就越多，最后忍不住的就哭起来了。隔壁的树上有一只老布谷鸟听见了，出来看看。哦，原来是只小麻雀。他就问，小麻雀呀，你为什么哭？来，到我家里来，说给我听听吧。于是小麻雀就坐在布谷鸟温暖的鸟窝里，把他所担心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布谷鸟。布谷鸟听完了以后说，傻孩子，你不想想看，从小到大你有没有挨过饿？你不想想看，小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不是每天都能找到足够的食物给你们吗？当你学飞的时候，哪一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摔过？就是在冬天你也可以吃得饱饱的，不是吗？即使老鹰来，你也平平安安地躲过了，对不对？更何况神给你预备了配偶，预备了自己的家，你瞧，地上的野花，它们也不织布，也不纺线，天上的神还给它们这么漂亮的装扮。我们小鸟也不耕田，也不种地，天上的神还养活我们，看顾我们，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小麻雀想想，真的，神不是一直看顾着我吗？我还担心什么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国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好像人就是一个会忧虑会担心的受造物。但是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1和32节那里也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让那些毫无价值、于事无补、不能使素数多加一刻、也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的忧虑，夺去了我们心灵里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用信心来过神所定的每一个日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把我的忧虑卸给您，您装扮野地的花，您养活空中的鸟，我知道您必然顾念我，我感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愿神的恩典话语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路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圣经讲坛，收听好计划牧师主讲的信息。主题是做有信心的仆人。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7章1到18节。好牧师出生于香港，他在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主并侍奉主，后来在加州的基督工人神学院以及旧金山的浸信会神学院深造。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海外宣道会的波恩堂主任牧师。我们一起来收听。
1: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路加福音17章1节到18节，我要讲的题目是做有信心的仆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们也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将你的话从天上赐下来，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你赐福于我们。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带着门徒们，让他们亲身的经历神的作为，并且呢要他们经历到信心的功课，要他们做信心的仆人。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正是耶稣教导他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仆人，不只是一个仆人，重点是在于信心。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正确，或者我们根本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神任何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神自己的任何的作为事工。路加福音17章正是耶稣教导门徒们要有信心。那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第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使徒对主说，

0: 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是门徒对耶稣的要求啊。如果我们留意，我们仔细读圣经哈，我们留意圣经的话，耶稣的回答好像没有照他们所问的问题来回答。你看下去，根本耶稣的回答不是他们所问的问题啊，耶稣根本没有回答，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表示这些的门徒啊，他们真正的需要不是要多或者要少有关于信心的问题，而是要有正确的信心，也就是说信心要正确的运用。因为在路加福音17章第6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一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面，他也必听从你们。那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讲芥菜种，我们都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可以说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在所有的植物的里面，芥菜种是在所有植物中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而这里所用的一个比较的方式啊，桑树呢，桑树我告诉你是非常大的树。我到过这个耶利哥，现在是不可以去的，因为在好几年前耶利哥已经归还给巴勒斯坦，所以你现在不能到耶利哥。但是如果你到耶利哥的话，你车子一开进去，一进到那个十字路口，就看到有一棵桑树，然后导游就跟你说，这棵桑树啊是撒该爬过的，他就一定会跟你这样讲，因为那棵桑树很大。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当这个撒该这个税吏要看耶稣的时候，他看不到，怎么办呢？他就爬到这个桑树的上面，你就知道这棵树啊可以容纳一个人的重量，不单只跟着它非常大。所以那棵树我看的时候啊，两个人牵着手围在那个树还抱不起来啊，你就知道那棵树有多大。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对比啊，耶稣讲什么？耶稣讲，如果你的信心呢、啊，好像芥菜种只是那么一点点，也能够叫这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面。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明了懂得运用正确的信心，就算是一点点也能够成就大事。这是耶稣所讲信心的问题。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门徒。我们常常认为啊，哇，要有好多好多的信心，我们才能够成就某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习惯的是什么？一加一等于多少啊？二，所以二是打过一。当然我们说这是合理性的，这也是我们知道的算法。但是我告诉你，神的方程式却是什么呢？有正确的信心，虽然是这么小，但却能够做超过人能的范围。大家明白吗？这是信心的定律，这是耶稣要讲的事情。神的方程式不是我们理性里面所想的那个，这才是耶稣所讲的信心的问题。正如这些的门徒，他们求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那我请问各位啊，你要很多的信心，要到怎么样的多才叫做多？那你回答，你说我要很多很多的信心，那我问你，你要多到怎么样的地步才叫多？有人说多到我良心能够平安就多了，是这样吗？或者你说呀，多到我心里面感觉到舒服才叫得多？耶稣不是这样说法。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的信心只要这么一点点，如果你正确的运用，就能够成就超过你能成就的范围。正如一个男孩子啊，想要追求个女孩子，结果呢，因为这个女孩子不喜欢这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孩子就说，我要有很多很多的信心，只要我很多的信心呢、啊，他就回心转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 他只要跟神说我要很多很多的信心，哇，他一定会看到我都喜欢我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啊？你们回答会不会啊？当然不会啊，这是错误的信心，不是说我很多的信心我就能够怎么样，这是错误的信心哦。神有没有应许？只要有信心，神一定会叫你的金钱财富啊滚滚而来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只要你有信心哦，你要有信心，你对神有信心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的财富金钱就滚滚而来，有没有这样讲法？可不可能啊？当然是错啦。我们说有一种神学啊，叫成功神学，或者是致富神学。他说啊，你得不到因为你没有信心嘛，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一定发财，如果你对神有信心的话你一定财源滚滚啊，你不会过得这么穷啊，因为你没有信心嘛。如果你有信心的话，神是命定你一定要过得非常的丰富，钱会很多，财富滚滚而来。你说这样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对不对啊？当然不对了，神哪里有这样的应许啊？那我请问人需不需要努力啊？人需不需要努力啊？人需要努力耶。你不要以为那些赚的钱多的人啊都是幸运哦，都是幸运啊，都是好像等于说忽然间天就掉钱下来啊。我告诉你，很多成功的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人，你相不相信啊？当我们说当然神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过得有财富，我们不一定要过得非常的富有，我们有神我们就会满足。我们说这个信心的问题啊，当我们讲到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是个错误的信心，这不是耶稣所讲的信心，这种错误的信心是虚假的。主耶稣要求我们要有正确的信心，有正确的信心，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信心你都能够成就大的事情，这是耶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因此在路加福音17章第一节到第18节里面，主耶稣对信心方面有三个教导，在这里面呢讲了两个比喻，一个实际的所谓的例子，一个例证，因为他们要在生活中看见关于信心方面耶稣怎么说的。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信心的教导，第一个用信心饶恕。路加福音17章1到4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个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后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耶稣在这个地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信心要运用在与人的关系上。跟随耶稣的人呢、啊，是要叫人得释放的，跟随耶稣的人是叫人活在光明的生活当中的。我们如果叫人跌倒呢，我们要跟神负责任。当然我说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你想想看是什么人会使到人绊倒的，其实这个例证有一个背景的。那请问在耶稣的时代中什么人使人绊倒啊？法利赛人啊，是那些文士啊，是那些祭司啊，是那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啊。在耶稣的时代中，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怎么样？他叫别人遵守神的律法，遵守这样的这些的教条，而他们根本自己是活不出来的，他们叫人这样做他自己活不出来啊，所以他们等于是把更重的担子啊 放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我们说把更重的轭放在别人的身上，叫人走在一条死亡的路上。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如果是耶稣的仆人，我们会建立别人，而不是叫人跌倒。所以在我们跟人的关系的里面，我们要运用正确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运用真正的信心。耶稣的门徒在路加福音17章第6节里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为什么要求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其实原因呢，就是在路加福音17章第3节到第4节里面的经文。为什么这些的门徒会这样问耶稣？为什么这些门徒会这样求耶稣的？因为原因就在17章第3节到第4节里面。耶稣叫他的门徒过怎么样的生活呢？就是当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当然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7次代表怎么样？一个完全的数字。意思说这里其实不一定代表7次，甚至有可能超过7次，表示很多很多的次。但是这个人如果他懊悔了，耶稣说怎么样？如果他7次得罪你，他懊悔了，耶稣说什么？耶稣怎么说？哎呀，我再看看他以后表现怎么样。后来我们看，哎呀，以后走着瞧。哇，真的有人这样说啊，两个弟兄已经握手了，讲和了，然后怎么样？走着瞧吧。这意思说看看以后你怎么样。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总要饶恕他。其实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这些门徒啊，当听到耶稣这样说啊，这样的饶恕容不容易啊？在人的想法容不容易啊？是不容易的。正如有一个解经家，他告诉我们这个话里面的意思，就好像说啊，门徒为什么这样求耶稣啊？ Because 因为啊 great forgiveness 这么伟大的饶恕， you need great faith， 你就需要更伟大的信心，说他才，所以这个门徒才会这样问耶稣的。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做到？所以耶稣啊，你把更多的信心给我们啊。他们就以为这样哦，所以这些门徒才这样的来要求耶稣。我们常常认为啊，要饶恕一个常常得罪我们的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不是啊？如果照着我们的理性来看的话，要饶恕一个常常得罪你的人是不是很困难？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不敢回答啊？是不是很困难啊？我们说很困难，如果照着理性来说，这是很困难的。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但是我问你，但请问，神如果做工困不困难？我现在讲了 if 哦，神如果做工困不困难啊？神如果做工就不困难啊，真的神做工就不困难嘛？我们想象是很困难啊，所以如果有人跟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想象很困难哦，所以我们越想越困难哦，我们就想怎么样。第二天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想了，这个人呢，没办法的啦，他一看见我的时候，他就一定给我很不好的脸色看。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其实在那里就用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就认为说这个人没办法了，所以我其实人家还没有给你脸色看，你先给人家脸色看，因为你没有办法嘛。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神能，哎呀，你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啊，你相信神能啊，不是你能哦。我告诉你，结果第二天啊，怎么这个人还对着我笑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告诉你啊，我说如果神做工当然是可能啊，耶稣 就是要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生活啊。今天不少基督徒是活在消极跟不饶恕的当中，真的，我告诉有很多基督徒是活在消极跟不饶恕的当中。我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明白啊，就是有人啊会因为小小的事情而他却在那里埋怨，很小啊，小到根本不想提了，太小的事情他就在那里怨恨哦。哎呀，他那个所谓的这个负面的态度就跑出来了，不晓得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你就是咬着不放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有啊。但我请问这样的人辛不辛苦？做这样的人辛不辛苦啊？很辛苦啊，真的，你要做这样的人是很辛苦的，一点点的事情哇他咬着不放啊，一看的事情怎么就这样子，怎么就这样子，怎么就这样子，哇他好像没有办法释放的。你看过这样的人没有？会不会是你一进到教会里面一点点小的事情哇变成很夸张很大的事情，怎么就这样子，灯泡坏了，灯泡坏了就换嘛，你请人来换嘛，或者通知一下教会嘛，一影印啊，影印机有问题，哎呀怎么买这么糟糕的影印机啊，哇真的还打烂啊，何必呢？很多人我告诉你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啊，被整个负面的情绪所包围着，这个其实我告诉你就表明说他活在不信当中，他是活在不信当中。因为信心的一个特征就是饶恕，我们一起说，信心的特征就是饶恕。我们再说，信心的特征就是饶恕。在退休会最后一个晚上，原本我想有一些分享，因为我看到弟兄姐妹在那里讲讲讲，时间差不多，我就给他们说了，我就没有讲了。我其实很有感动，想讲一件事情。我因为看到太多基督徒啊，过得很辛苦，我就想讲一件事情。我本来要分享什么呢？我说我们要做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阿们。真的，我们要做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嘛？最快乐的人就是有一种信靠神的确据，他不为别人或什么事情斤斤计较，他把一切都放手开来交给神，这才是神叫我们过的生活，阿们。这才是神叫我们过的生活啊。在教会里面就是有一些人那个个性啊，哎呀什么样就是不满的，究竟有什么事情你才能够满意呢？为什么？缺乏信心。有一些人呢，小事变大事，大事变更大的事，其实我们应该是倒过来嘛，大事变小事，小事化成没有事嘛。看有一些人不是的，小事变大事，大事变成什么更巨大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靠神来生活，你知道吗？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做有信心的仆人，有信心的仆人就会用信心饶恕。你今天在生活里面有没有与什么人过不去？或者你是活在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里面，或者你对很多的事情你都不满，你必须要用信心饶恕。你更重要的，你要求神饶恕你没有信靠主。你没有信靠主，你要向神来祷告，你愿意吗？正确信心的运用就是去饶恕，这是耶稣在这里讲的第一个信心的教导。我们再看第二件事情啊， 第二样信心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要做个信心的仆人，用信心什么服侍。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好不好？我们再把这段的经文，我们用情的方式把它读出来。我念单数，请各位念双数节，第四节经文第七节到第十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请问如果是在耶稣的时代，会不会有仆人向他的主人说，我做了这么多啊，你要给我什么特别的奖啊？你说会不会这样说？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呢，绝对不可能啊。或者有一个仆人这样说，哎呀，我做这么多事情啊，主人啊，你要不要请大家来肯定我，大家一起来怎么样，给我鼓励拍掌好不好，肯定我的工作好不好？不可能的。耶稣在这里讲什么？根据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来看的话，我们就了解这个仆人啊，你看他工作的范围，其实他负责蛮多工作的。为什么呢？根据圣经里面，他包括了什么？耕地，包括了放羊，照顾田地，还有第八节里面所记载的，还要连饭食都是他预备的。你看他一天到晚做这么多工作啊，但圣经怎么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有没有？没有。然后跟着圣经也这样说，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这是讲什么？耶稣在这里教导什么？原来一个有信心的仆人，在他服侍的时候跟别人态度不一样。我们都知道是耶稣买赎我们，他成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在服侍的里面必须要有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一个仆人啊，一切都照主人的吩咐去做，这是信心的表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有一个解经家他这样说，当他看这段的经文，他讲有两样在侍奉里面错误的态度我们必须要警惕的。他讲到在这段经文里，他看见有两种侍奉错误的态度我们必须要小心的。他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既然要做主的仆人，就好像是我们是被命定去服侍主的，因为我们被主耶稣买赎以后，我们都要去服侍他，所以每一个被主拯救的理当去服侍他。好了，我们理当去服侍他，意思我们不做都不行。所以有人就怎么样，不做都不行啊，他就随随便便做，因为没有办法，不做不行嘛，所以他就随随便便的服侍啊。他说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态度，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态度。虽然耶稣基督买赎你，你一定要服侍他，但是你不能够用随随便便的态度来服侍他。第二个，他说第二种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会去侍奉，但是因为我们想得着什么回报。他说这个是第二种错误的态度，你服侍不是因为要得着什么样的回报。因此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在他热心侍奉里面，因为那个结果不是他要的，或者竟然呢，人家都不称赞，不单只不称赞，一句好话都不说，还有人讲他的不好，结果怎么样，他就不侍奉了。请问这对不对啊？这对不对？当然不对啊，你是服侍这个人，你还是服侍耶稣啊，你是要等着他的称赞，还是你要在耶稣的面前被他称赞你是忠心的仆人呢？信心来服侍，就是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别人怎么样说，我仍然要凭着信心来服侍神。阿们。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服侍啊，我仍然用信心来服侍神，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服侍他，这是耶稣所要的。 这是讲到第二个信心的教导，说我们应当用信心来服侍神。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的焦点永远是耶稣自己，我不是要得别人的称赞，我不是要别人在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所谓的认定。你的认定是从主那里来的，你的称赞是从主那里来的，所以你要用信心去服侍。我们再看耶稣讲到第三个信心的教导，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事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讲到这十个大麻风被耶稣基督医好的。第三个信心的教导就是用信心感恩，在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里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整段的经文，我们再把它从同声把它读出来，11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自己已经看，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如果按照路加福音17章19节耶稣所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了，证明啊，这个回来感恩的人呢、是有了信心的，而那九位啊是不得救的，因为他们没有信。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得医治的人回来感谢，表示他是真正信靠主的，所以耶稣才讲啊，你的信救了你啊。我们跟随主，我们要做信心的，有信心的仆人，我们也必须要用信心来感恩。耶稣究竟为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做了什么？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17章14节的话，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是充满权柄的，意思说耶稣讲一句话，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病就好了。如果一个长麻风的人呢，他们所得到这个麻风病，在照着旧约的规定啊，他一定要到祭司那里来证明这个是不是真的麻风。如果就算他这个麻风慢慢退去好了，那这个祭司也要查看究竟他这个灾病啊，在他的身上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个是旧约的一个规定。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他一说你去找这个祭司查看，意思说什么？他这句话当中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好了。这个长大麻风十个人呢就立刻好了。我们要这样想啊，一个人生病啊，不要说长大麻风，普通的病都要经过十日才能够痊愈，对不对？要经过几天呢？你感冒也要经过几天才能够好啊。而生病的人呢、他自己就更加的知道，每天在痛苦当中，他心里面想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够全然好呢？是不是一个病人的心声，是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们这里都生过病啊。那一个病人一定会怎么样想法？哎呀，我这个病啊什么时候好呢？他巴不得明天就能够痊愈起来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长了多久？然后现在耶稣怎么样，一句话就使到他痊愈了，就一句话。他应该知道这是耶稣的全能。所以这十个长大麻风的被耶稣医好了，他们理当有信靠的心。而这个信心的表现呢，就是向主来感恩，是一定的。但是很可惜啊，回来的 有几个？回来有几个？只有一个。回来的只有一个。我请问呢、啊？你是那九个呢？还是那一个呢？你是那九个呢？还是那一个呢？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感恩，事情解决了，问题过去了，我好像过得很平常啊。我告诉你，其实啊，上帝的恩典呢、啊，是非常的细微啊。你要常常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过你的生活，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问题过去了，好像觉得好像没有怎么样就过去了嘛。如果神不帮助你，怎么过去啊？有信心的仆人就是时时知道耶稣的恩典是极其浩大。当你知道这个恩典是这么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什么事情不愉快了，你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事情你就在那里抱怨呢。如果你时时用感恩的心来生活的话，我告诉你，每天的生活就会不一样。阿们。你就不一直盯着说，哎呀，这样子，那个事情这样子。我告诉你，耶稣要我们过得有信心，过得有信心就是要信心来感恩。正如这个回来的这个长大麻风的被治好的，他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把荣耀归给神。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用信心感恩可以胜过一切的苦痛，用信心感恩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仆人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的不是要给我们多少的信心，乃是求你给我们有正确的信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对你有一个单纯信靠的态度，让每天的生活也运用这样的信心，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无论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或者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在我们服事的态度上，主，我都求你来指教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可以过你所喜悦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1: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好计划牧师主讲，做有信心的仆人。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成为一个知恩感恩的人，也求主在每天我们所做的工上加添我们的力量。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来相信这一位全能的神。请你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并将得救信主的好消息来信与我们分享。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己的孩子建立一种很亲密啊，很和谐、嗯、很美好的关系嘛，对吧？
1: 对，
0: 能够无所不谈啊，孩子、嗯、父母都能够成为对方的知心人。
1: 我还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抱着他们哈、嗯、好像真的是心心相连哈，好像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这就是很奇妙，好像随着时间这么快的过去，奇怪了，怎么搞得我们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
0: 对、嗯、那么孩子会觉得父母越来越啰嗦唠叨、啊、那么父母呢也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反叛、嗯、越来越、不尊重父母、啊常常恶言相向啊，当然了、啊、你父母说话大吼大叫孩子当然也
1: 有样学样，
0: 正所谓圣经所说的、啊、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嘛。
1: 是也那没错，当然我想父母亲的压力也蛮大哈，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真的是生怕我们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哈有疏忽的地方。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工作，然后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上一集节目谈到代沟怎么产生的，我们就知道代沟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在不同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受我们的环境的影响，对不对？我们自然而然在不同的时代接触不同的人，当然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哈。我们的孩子他们现在接触到的朋友谈的都是什么，都是电玩，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子成长的背景呢？
0: 今天常常在电脑上有聊天室啊、嗯、发邮件啊等等，这都不是我们
1: 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有的东西、啊、所以自然而然就很多的不同，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了解那个不同在哪里，而不是说我小时候就这样长大的、啊、那你现在也是一样，我小时候父母亲怎么管我，现在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就用同样的方法去管我的孩子应该就可以了，怎么都不适用。
0: 对对对对，但是你的孩子他不跟你来这一套。
1: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哈、啊，所谓的代沟哈、啊，是我们每一代自己要去学的，很多的经验不是上一代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样教我的下一代。
0: 嗯，他不买我们的账、啊、
1: 所以我们每一个父母对我们自己特殊的使命还很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父母亲传递给我们的一些印象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好，这个一定要透过你自己的一些观察和体会，付出一些时间的代价，才有可能去真正了解你的孩子，你才能够从旁帮助他。
0: 对，花时间是现代的父母们很亏欠的一环。
1: 我们父母亲，我们有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孩子的教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课。现在父母亲都是很忙的，
0: 对，
1: 都不在家的，然后孩子可能放了学又去另外一个安亲班或参加另外一个活动，那父母亲顶多就是接接送送啊，或者是说到了所有的事情结束了以后，顶多就是可以一起吃个饭，然后孩子赶快做功课。
0: 对对，
1: 哪有什么互动的机会？到了周末更忙，很多事情平常没有办法做的，就要等着周末来做事，所以周末仍然是在忙着做事情，而不是在培养彼此之间的关系，营造亲子之间的关系。那没有时间，我们又知道说代沟它的形成是逐渐累积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经营你的关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然你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就越来越少，那代沟就是越来越深。所以要克服代沟，我们还没有谈到一些技巧之前，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
0: 愿意花时间跟孩子，
1: 对，你怎么样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礼拜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什么是你和你孩子可以在一起能够没有压力可以一起谈一些事情的一些时间，有没有？那每个家庭不一样，你可以很弹性的去做一些安排，那这些是需要你花一些时间去找出来什么是适合你们家里面，真的是可以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起出去看个电影或是去吃个饭，如果你孩子和你喜欢大自然，去开车或者说坐公车坐火车，不一定是要去观赏风景，最主要是你们要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克服代沟或建立任何人际关系我觉得第一个先决条件。
0: 做父母的人必须有这样的认知，能够肯定这种花时间在孩子们身上的价值。
1: 这个是我们现代生活里面不知不觉大家都是这样做，我们跟着现代生活的这个很快速的步调、嗯、我们以为我们跟着这样的步调我们的亲子关系应该别人怎么样做我怎么样做应当不离谱，可是我可以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步调它的

0: 造成的后果，在西方社会，在欧美的社会已经看到它严重的后果。在欧美这样的社会当中，资讯时代的社会，他的生活的模式就是很忙碌，孩子做孩子的，父母亲做父母亲的。在欧美现在很多的研究分析都发现，现在最严重青少年的问题就是与父母亲的生活脱节。当孩子与父母亲的生活脱节的时候，他们的身心灵的发展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一本书叫做伤害，英文是 hurting， 伤害就是现在的青少年他们心里的感受，就是觉得不被关心啊，被父母亲忽视忽略的这种被伤害的感受，他们没有安全感，以至于他们要从他们的朋友当中，或者是从一些对他们来讲刺激性可以让他们暂时忘掉说，哦，我回家等下又是空空荡荡的一个屋子，那我现在可以做一些什么，诶，至少觉得我忙忙碌碌不用去想这些事情。他会用这些暂时有刺激性的东西来取代他不知所措，我不知道干什么那样的恐慌感，或是那种受伤的感觉。这是在欧美社会现在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我想对中国的父母亲来讲，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一个文化。那在圣经的原则当中，圣经的教导当中，也是让我们知道，人不是靠着物质，人不是靠着有很好的生活可以满足的，我们的人有心灵的需要。
1: 对，
0: 心灵需要透过人和人之间的连结，需要透过人和神之间的连结，那个心灵才能够得满足。那我们的青少年不单单在理性上面他们有一个突破性的成长，在心灵的层面也是一样。
1: 对对对，当代的父母啊，会有一种的想法，我只要赚了很多钱，让孩子在物质上有舒适的生活，
0: 是
1: 有足够的学费去上学去念书，我就是已经尽了为人父母
0: 的
1: 责任，却很少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比方你刚才所举的例子，在美国的社会，因为孩子觉得父母不关爱他们，没有花时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向外发展。
0: 嗯哼，
1: 一向外发展的时候啊，结交什么朋友都有可能。
0: 是，
1: 结果很多滥交啊、性的行为啊，就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0: 是，
1: 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
0: 是，
1: 在我们中国社会，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嘛，对不对？当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的时候，他要去寻求一种心灵的满足。
0: 是。
1: 一种的肯定，一种的接纳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所接触的人是好是坏，这些人会对他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就会使孩子啊渐渐的越走越远。所以如果父母有花足够的时间经常的跟孩子一起谈心谈话，你就会了解他最近遭遇什么事，
0: 是
1: 他的心情如何，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嘛，
0: 是
1: 去关心，去开导，去引导他们。
0: 很多时候亲子的关系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好像哇好难哦，我要花多少时间才算够呢。我要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你开始越愿意花一点时间固定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你越能够掌握说，有些时候哈，一点点五分钟的时间，因为你前面花了些时间跟他相处，越到后来当你们一旦进入到善性的循环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一旦知道说你愿意花时间给他，你们两个沟通的时间就越短，就能够彼此了解。
1: 就是说父母如果经常的有花时间跟他们相处，虽然可能时间不是太长，但是经常有保持这样的一种交流关系哈，那么孩子就会深深的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他对父母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信任，
0: 是
1: 也自然的就很容易的将他的各样的问题以及他心中的心事等等向父母倾诉，那么父母就能够及时的来成为他的鼓励，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帮助。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让我们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也为主内一个姐妹祷告，祝你保守她的身体康复，也为他下个月要开始的工作祷告，求主预备赐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毫无疑问，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世仇发生在哈特菲尔德和麦考两个家族之间，双方都很富有，分别住在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两个州交界的支流塔格福克河将两家人分隔开来，麦考家住在肯塔基这一侧，哈特菲尔德住在西弗吉尼亚这边。1878年，麦考先生指控哈特菲尔德家的人悄悄过河偷走了他家的一头猪。在当时，偷猪是一项重罪，所以麦考先生将哈特菲尔德先生告上了法庭。不过很遗憾，他拿不出任何证据。事后麦考家的一个人心生怨恨，开枪杀死了一个支持对方的年轻人，于是事态急剧恶化。枪击事件过后4年，在1882年，麦考家的一个成员谋求公职，却受到哈特菲尔德家一个人的口头攻击，受到当众羞辱，最终一败涂地。枪击事件再度发生，导致哈特菲尔德家的儿子以及麦考家的3名成员丧生。然而争端并未就此终止，双方的支持者在两个州交界的地方冲突不断。这场夙愿的高潮是1888年元旦晚上的大屠杀。哈特菲尔德家的一伙人趁着麦考全家人睡熟的时候包围了他们的房子，并且开枪然后纵火，希望把兰多夫麦考男主人赶出来。他趁人不备偷偷溜了出来，但是他的家庭成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两个孩子当晚被杀，他的太太也伤重不治。在那段时间，两家的纷争经常占据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两个州的州长一度需要派遣州民兵来制止冲突，恢复秩序。这场持续了11年的恩怨从1880年开始到1891年结束，让两个家族元气大伤，还搭上了十几条人命。谁能想到一头被偷走的猪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呢？在以斯帖记第二章，我们要看到的世仇比上面提到的这场恩怨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受到牵连而丧命的人数则是达到了成千上万。许多旧约学者认为哈曼和莫迪改的族谱都出现在这卷书里，这并非巧合，我也完全同意。哈曼的家谱揭示出一个事实，他决定屠杀犹太人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个人恩怨。这场仇恨可以一直追溯到出埃及记第17章。在那时，亚玛利人对神刚刚立约的子民率先发难，尽管他们被打败，却在接下来的900多年里一直与犹太人交战。在撒母耳记上，神吩咐扫罗王对亚玛利人和他们的王亚甲施行审判，但是扫罗没有顺服神，而是放过了亚甲，又留下了最好的牲口。在撒母耳记上15章33节，先知责备扫罗的悖逆，并且亲手处决了亚甲。即便在亚甲死后，他的后代仍然对神心怀怨恨，对犹太人也是耿耿于怀。两国之间的世仇经常导致流血事件，以斯帖记让双方的冲突达到了高潮，犹太人也因此而面临着灭顶之灾。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第10节写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
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对哈曼的描述呢？经文中说他是犹太人的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哈曼是亚甲的后裔，他对以色列人积怨已久，所以打算杀掉波斯帝国所有的犹太人，实现他祖先们未曾完成的愿望。但是我们不要错过了真正的问题，以斯拉受到神的默示，写下了以斯帖记，并不是要记录一段有关世仇恩怨的结局，而是要让读者看到世上的人是多么的憎恨神的子民。我们可以追溯那段历史，亚玛利人被打败，他们的王被杀，家道中落，他们的骄傲受到了极大的挫败。表面看来，这是哈曼痛恨犹太人的理由，但是我们进一步挖掘，就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并不仅仅是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持续仇恨，更是黑暗国度和光明国度之间的夙愿。哈曼就像他的祖先亚甲一样，只不过是魔鬼手中的工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魔鬼都在绝望中一再尝试摧毁神所爱的子民。亚甲不是像犹太人率先发难的人，他的后裔哈曼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来到了以斯帖记第二章的21节。我们留意到莫迪改在王宫中已经得到了升迁，显然是由于以斯帖的功劳。二章21节告诉我们说，莫迪改坐在朝门。听起来莫迪改现在的任务是给王看大门，检查出入人员的通行证件，他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升迁吧。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朝门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看法就会大大改变。朝门实际上是一栋很大的建筑物，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审理大厅，为着王的益处办理法律、民事和商业事务。当考古学家挖掘出舒山城的时候，他们发现王的朝门占地面积足有1000平方米。他们还找到了一处牌匾，上面的文字显明朝门最初是亚哈随鲁的父亲大流士王修建的。所以一个人在朝门供职，意味着他在这个国家里位高权重，处于权力核心的圈子，他有机会见到王，在圣诞节还会收到王的礼物，有可能是亚哈随鲁签名的毛巾或者是茶杯。总之莫迪改现在是真的发达了，但是正当他兢兢业业为王办事情的时候，他手下的人来报告了一起暗杀国王的阴谋。这起阴谋记载在以斯帖记二章21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这些人心怀鬼胎，想要对王下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守门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王的锦衣卫。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考虑到他们是太监，这也透露了一些线索。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的附属国每年会把500个男孩子送进王宫，阉割之后做太监。这种做法非常残忍，也让我们看到亡国奴的境遇有多么的悲惨。太监负责服侍王的后宫嫔妃，在古代他们当中很多人得到信任，被委以重任。不过在古代的历史上，太监也经常会参与叛乱，所以在以斯帖记第二章，
太监暗杀王的计划并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他们失败了。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太监的一个仆人无意中听到了这个计划，就去报告给了莫迪改。以斯帖记二章二十二节让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以斯帖把莫迪改这个对王最忠心的臣仆所做的事告诉了王，莫迪改成了英雄，他救了王的性命。大家可以设想，王赐给他一只金表，或者给他加薪，或者让他放假一个星期，至少应该是这样。不过王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居然没有任何表示。出于某种阴差阳错的原因，王彻底的忽视了莫迪改。以斯帖记二章二十三节写道，纠察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莫迪改没有加薪，他的忠诚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王甚至没有对他说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太离谱了，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对于任何忠心的举动，波斯王都会当场予以回报，非常慷慨。所以不管从逻辑还是历史方面，莫迪改的遭遇都是解释不通的。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神学方面的解释，神要让波斯王选择一个最佳时机，就是在第六章，哈曼受到魔鬼的怂恿，即将对神的子民大开杀戒的时候。正当魔鬼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之际，神让波斯王回想起莫迪改的英雄事迹。在人类历史这幅棋盘上，神正在和黑暗国度对决，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调动着每一粒棋子，直到最后把对手将死。我们要等到四章之后才会看到这个好消息，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要面对糟糕的消息。王没有表彰莫迪改也就罢了，他在以斯帖记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却做了另一件事情。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我们需要知道，这里并不是日常的宫廷礼仪，实际上跪和拜是两个希伯来语动词连在一起使用，通常是指敬拜和尊崇神。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莫迪改拒绝跪拜哈曼，这意味着他有可能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所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他为什么不配合一下呢？我读过不同的旧约学者的解释，有人说他很傲慢，而且波斯王抬举了哈曼却不是他，这让他很不开心。有人说他是对宫廷政治没有兴趣，也有说他不喜欢哈曼，或者他就是喜欢惹恼哈曼，因为哈曼希望所有人都把他当成神。这些观点或许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以斯帖记三章第四节所说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猜想，因为经文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当王的仆人问到莫迪改不跪拜的原因时，他告诉他们自己是个犹太人。所以莫迪改并不是故意抗拒波斯的基本礼仪，而是因为哈曼的要求突破了莫迪改的底线。一个忠心的犹太人绝不会跪拜神之外的任何人，莫迪改也是在坚持这个原则。不过等一下，
这个莫迪改不是曾经拒绝返回耶路撒冷吗？他不是把自己的养女送到异教徒国王的后宫，并且让他对自己的国籍、对他的身份保密吗？没错，那现在他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过去的五年，他都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并且让以斯帖发誓要保守秘密。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不然你就没有机会成为王后，我的职业生涯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现在他突然之间居然把自己的秘密公布于众了，他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莫迪改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他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牺牲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呢？何况以斯帖也会受到牵连。大家都知道莫迪改把他抚养长大，以斯帖成为王后也让莫迪改得到了益处。可是莫迪改的举动会让以斯帖受到什么影响呢？幸亏神挡住了哈曼的眼睛，让他看不到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血缘关系。如果他早知道这件事，那他一定会先想办法暗杀以斯帖王后，然后再请国王颁发谕旨，将犹太人斩草除根。然而他失算了，当他发现这些关联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为此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莫迪改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亮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他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其他东西其实都无足轻重，当他站在成功的巅峰时才蓦然发现高处不胜寒，他的眼前摆满了山珍海味，却没有任何胃口了。我曾经和教会里负责体育事工的弟兄柴德聊天，他让我想起神是怎样带领他信靠基督的。他对我说，斯蒂芬，我曾经有过辉煌的职业生涯，赚了很多钱，可是仍然很空虚，所以我开始探索真理。他接着告诉我，他怎样决定找一个教导圣经的教会。尽管成长在罗马天主教的家庭，他去过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很多次他开车路过我们的教会，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决定进来了解一下，结果看到牧师和整个教会的人眼前都放着打开的圣经，他被深深地打动了，心想他们居然都在学习圣经呢。后来他笑着告诉我，坐在他身后的一位可爱的女士发现他初来乍到，就开始和他攀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邀请他下次再来。过了几个月，柴德发现那位女士居然是我太太。我还记得几个星期之后聚会结束的时候，他邀请我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们一起跪下来，他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从那时起他就不再空虚。莫迪改在王宫里至少度过了四个年头，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办公室，有仆人服侍，位高权重，他的养女是波斯的王后，他拥有了一切，但仍然感到自己一无所有。亲爱的朋友，这是不是你今天的光景呢？你或许在自言自语，我一定还需要点什么别的东西，需要更多，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莫迪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在躲避又真又活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见过足够多的世面，知道在波斯帝国之外一定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国度。波斯帝国一团糟，波斯王的心智并不成熟，一事无成，整天就知道寻花问柳。有一位作家说得很对，
失望是智慧的保姆。或许你也见过足够多的世面，知道人生远不止这一些。莫迪改知道那是什么，而且在这卷书里，他第一次不再以此为羞耻。这大概也是莫迪改决定透露自己秘密的第一个原因。莫迪改决定公开自己身世的第二个，也是更加清楚的原因，就是敬畏任何人过于敬畏神，这是明显违背律法的表现。换句话说，他最终决定为了神的话语而站稳立场。难怪圣经学者维农麦基这样写道，整个故事发展到现在，我打算把帽子扔到半空中，说太棒了，莫迪改，这是他第一次为了神的缘故而站稳立场，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他失去一切。以前每当哈曼趾高气扬地走进朝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他点头哈腰，莫迪改要么会偷偷地溜进洗手间，要么假装弯下腰系一系鞋带什么的。但是这次莫迪改决定不再躲藏，当哈曼的马车像往常一样在朝门前停下的时候，每个人都向他下拜，唯有莫迪改咬紧牙关，昂首挺胸。以斯帖记第三章的五到六节让我们看到了哈曼对此的反应。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对哈曼来说，莫迪改的大不敬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他打算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彻底解决双方的世仇。他要解决的不光是莫迪改这一个人的性命，而是波斯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求问自己的神明，要看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接下来的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制普尔，就是制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抽签的目的是要选出黄道吉日来除掉犹太人。第十三节让我们看到他所选定的日子是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只有哈曼这个人求问他的神明来决定下一步行动。根据波斯的传统，他会把巫医找来，通过制普尔的方式来寻求他所信的那个神明的旨意。普尔这个亚兰语词的意思就是石头，用烧制的粘土做成的，形状就像现在的骰子，六个面上都刻着图案，放在一个碗里，然后往外摇。哈曼掷骰子之后，就选出了亚达月的十三日。他掷骰子的当天是正月十三日，刚好是犹太人的一个重要节日，因为第二天就是逾越节，纪念神在九百年前解救他的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以色列人将会再次受到提醒，神不仅仅在过去是他们的救主，在当今他也是救主。哈曼在自己家的客厅掷骰子，自以为找到了幸运号码，他多半不知道所罗门在箴言书16章33节所写的话，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骰子的滚动是由神来决定的，他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行一件神迹，
为了让他的子民回心转意。我们也能看到神的手在做工，对吧？这是千真万确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要大难临头了，但是神却知道，并且他已经计划好了要拯救他们。第八节让我们看到哈曼来到王面前的时候是多么的狡猾。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之下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云锦，留等乐园再接触。今天在此有他怜悯，即使盲目亦满足。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愿你使我目复盲。不然，我怕他的喜悦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22:12开始查考，这是第11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3:12，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
0: 这句箴言呼吁人要用心去领受教诲。通常是谁教导我们呢？刘文呢？
1: 是老师和长辈啊。
0: 对，年轻人要珍惜这受教的机会，因为在成长之后未必还有人愿意这样专心的教导我们，所以要把握机会汲取知识，使自己成为智慧人。我们接着查考第12句智慧之言，那是在箴言的23:13-14。
1: 箴言第23:13-14，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0: 我们以前查考箴言22:15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了，为什么要用杖管教孩子。刘文呢、请你帮我们温习一下吧。
1: 好，箴言第22:15写着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孩童的心不会分辨是非好歹，而且人天生有罪性，如果任凭孩子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他一定会变成坏孩子，所以非教不可。遇到特别顽皮的孩子还必须用杖打，叫他因为怕打就改正过来了。
0: 不错，在我们今天念的箴言23:13-14就说到，父母用杖打孩子不会把他打死，只是为了挽回孩子，不让他继续往错误的路上走，免得最后灭亡。我们接着查考第15:16，那是第13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3:15-16，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0: 这里的我儿可以说是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也可以说是作者对年轻人的期望。他期望什么呢？他期望年轻人心里边有智慧，口里边说正直的话，这样他就会非常开心了。
1: 这是跟世俗的长辈很不相同的期望，因为一般的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只要是又有钱又有地位就好了。
0: 对，但是只有智慧的父母才知道什么是儿女最应该追求的东西。像所罗门王只向神祈求智慧，不贪求别的，结果他反而什么都有。我们继续查考第14句智慧之言，那是在第17:18。
1: 箴言第23:17-18，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
0: 这里所说的嫉妒罪人，也可以被翻译成羡慕罪人。这句箴言劝导人不要因为看见犯罪作恶的人兴旺，自己却不兴旺就羡慕他们。刘文呢、羡慕罪人有什么危险呢？
1: 因为羡慕的缘故，很可能就不知不觉地学了罪人的样式，就偏离了正路。但是罪人的兴旺只是暂时的，他们最后一定会受到神的处罚，如果学他们啊，最后也会有相同的结局的。
0: 不错，所以这句智慧的话规劝我们要继续过敬虔的日子，不要灰心，因为最后一定会有善报，意思是有美好的结局，而且指望也不至断绝，意思是前途光明。正像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6:9劝勉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接下来的第19-21是第15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3:19-21，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
0: 这句箴言规劝年轻人要生活严谨，走在正路上，不要跟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人来往，因为这种人一定会变得贫穷，而且他会使你偏离正路。接下来的第22节到第25节是第16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3章22到25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0: 这里说到父亲的时候可以包括母亲，说到母亲的时候也可以包括父亲。这句箴言主要的是强调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使他们快乐。刘文呢、为什么作者特别提醒不可以藐视年老的父母呢？
1: 因为一般人总认为父母年老了，思想跟不上时代了，他们的见解也落伍了，不合用，因此就藐视他们。
0: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现象。不过年老的父母在为人处事上的经验还是相当值得参考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诱惑从古到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父母亲的警告以及他们胜过诱惑的经验对我们很有帮助。
1: 是啊，这就是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0: 这段话还强调应该付代价去得到真理的智慧，至于已经得到的智慧更不应该轻易的把它卖掉。卖掉的意思是放弃掉。刘文呢、你想一个人怎么可能卖掉他的智慧呢？
1: 我想有人花了许多学费，念到很高的学位，得到很高的装备，本来是应该好好利用所学的去造福人群的，但是他却被恶人收买，来替恶人设计害人的策略或者武器，这不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学识出卖掉了吗？
0: 你说的对，如果父母用心栽培儿女，结果儿女是这个样子的，把他所学的出卖掉的话，父母的心一定非常伤痛，绝对快乐不起来。唯有善用学识去做对人有益的事情，父母才会得到安慰。正像刚才念的箴言23章24节写着说，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我们接着查考第26到28节，这是第17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3章第26到28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
0: 在这里作者也以智慧教师的身份呼吁年轻人要将他们的心归给智慧，不要归给妓女。
1: 年轻人的确是很容易被女色引诱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0: 不错，所以要提醒年轻人不要去注视妓女，免得被她引诱。外女这个字眼在其他地方被翻译成淫妇，
1: 在这里把妓女和淫妇形容成陷阱和强盗，可见他们不断地在等候陷害人的机会，所以年轻人不能不小心提防戒备。
0: 对，在箴言这卷书里有60多节经文警戒人要逃避淫乱。接下来的第29节到第35节这一大段的经文是第18句智慧之言，主要的是强调酗酒的害处。由于这段经文很长，请刘文分开三小段来念吧。
1: 好，我先念箴言23章第29和30节。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0: 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出来的是六个带有惊叹意味的问题，其实是六样害处。这六样害处是 祸患、忧愁、争斗、哀叹或者怨言，还有无故受伤、眼目红赤。那么刘文呢、谁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
1: 在这里提供的答案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0: 简单的说，就是那些成天去喝酒的人，他们的生活会变得这样的悲惨。
1: 喝醉酒的人确实是会无理取闹，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别人，而且就像这里所说的，使人两眼充满红色的血丝，样子挺难看的。
0: 酒有这么多的害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爱喝呢？它必定有诱惑人的地方。请刘文接着读下去。
1: 箴言第23章31和32节：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0: 这里形容酒在杯中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香味扑鼻，当人喝下第一杯之后，就会忍不住想再喝一杯，结果像是被毒蛇咬到一样，不知不觉的就中毒了。刘文呢，这段话怎么样教人避免酒的诱惑呢？
1: 就是不可观看，也就是不要多看一眼。逃避酒要像逃避淫妇一样，不要被他诱人的美色欺骗了。
0: 对，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自制能力，还是听从智慧教师的劝告，远离罪恶的环境比较好。
1: 箴言第23章33到35节：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
0: 这段经文继续描写喝醉酒的人会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比方说眼睛会产生幻觉，看见奇奇怪怪的景象。
1: 在异怪的事旁边有小字写着异怪的事或作淫妇。
0: 喝醉酒容易乱性，所以看见女人就动淫念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这里还提到发出乖谬的话，就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言行，在那儿胡言乱语。
1: 最后还有一段话形容喝醉酒的人有飘飘然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好像飘在海上，又像是躺卧在船的桅杆上，或者像是被人打昏了醒不过来。
0: 虽然有这样多的不正常的反应，但是酗酒的人像是被酒牵着鼻子走一样，醒来之后又去再喝。所以智慧教师劝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好奇，不要尝试喝酒，否则一掉下去就难以自拔了。好，我们把箴言的第23章查考完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顺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弟兄姊妹，每一个主日当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真的是全心尽心尽性尽力的来敬拜他吗？如果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早早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说不定礼拜六晚上就开始预备自己，礼拜六晚上绝对不晚睡，因为我们睡得晚，我们第二天起不来。我们主日清晨一定不赖床，因为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人，不会还贪图那个床的舒适。这样爱神的人，他一定早早准备他自己，他一定早早起来，不仅不迟到，还要早到。早到是因为他可以坐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预备自己的心来朝见这位神。所以迟到不迟到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要预备录音这些东西，我们也应该要早早就来，我们应该早早就把它预备好，在崇拜之前我们就要预备好。我们可以安静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侍奉祷告，然后开始崇拜，我们也全心的崇拜，我们不是还在那边接这个接那个。所以不论做什么，弟兄姊妹，神将来真的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要知道神审判的标准不是以我们今天人所看的成功，人所看的外面的火热，乃是神要鉴察我们的心，神要看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的动机。我们必须全心，不能够半心效忠和顺服神。那这是我们看见神给这个以色列的君王，事实上你会看见在列王记的里面，不断的神对每一个君王都有一个属灵的评审。我们有一天也都要站到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评审，我们能不能经通过这个考验呢？我们若是今生在现在，我们真的不论做什么，我们都来神面前，我们都先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让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确实尽我们所能，全心全人这样子来效忠于神，来顺服神，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先知跟以色列这个战事。首先作者给我们一个背景的介绍，这个背景的介绍就是告诉我们说，摩押的王惯例是给以色列王进贡，而他进贡是把羊毛、山羊毛、绵羊毛跟羊羔的羊毛献给以色列王作为贡品。当然这里的数字相当的大，那是不是这个数字就是表明他们的进贡真的是一种，也是一种完全的降服所献上的啊。那么但是我们要了解，在生命记和立位记，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这个约的祝福和约的咒诅当中，神都很清楚地告诉他的百姓，若是他们遵守神的诫命，神就要叫他们的仇敌在他们面前逃跑。 但是若是他们转去不遵守神的诫命，神用各样的警告，用旱灾，用瘟疫，用霉烂，用等等这些来警戒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不听，神也会兴起他们的仇敌邻邦作为仇敌来攻打他们。当然若是他们还是不听，最后神要让他们整个国家灭亡，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所以在这个约的祝福和咒诅之下，当大卫作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给大卫属灵的评语乃是说，大卫的一生他是尽心的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在列王记上的十五章这样子给他下了一个评语，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大卫他这样子尽心行耶和华所看为正的事，所以耶和华就使他四围的仇敌都降服在他之下。因此我们上前个月曾经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就讲到大卫怎么样制服邻邦的国家，其中包括摩押人，包括亚兰人，包括以东，这些还有非利士人，这些都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以色列国他们四围的邻邦。因为大卫尽心遵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使他的仇敌都败在他的面前，所以制服了所有以色列国的邻邦，包括摩押在内。也因此摩押就臣服于以色列，向以色列进贡。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当亚哈王死了以后，摩押就背叛。这句话其实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已经先这样子宣告了。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亚哈死后摩押就背叛以色列。那这里再一次提到亚哈王死了以后，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亚哈王所行的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以前所有的君王还要更甚。因此当他死了以后，摩押王就背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摩押王这个以色列王他们就失去了摩押对他们的这个贡品，也就是说摩押就等于说就背叛，也就是说他们就要不臣服在以色列王的治理之下。那其实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也是如此，所罗门神曾经两次向他显现，但是到了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他离弃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他随从他的那些妃嫔妻妾，那些外邦的妃嫔去拜外邦的神，摩押人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他还为他们设立庙宇和祭坛。因为所罗门如此悖逆，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在列王记上的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兴起以东人哈达来做所罗门的仇敌。不但如此，耶和华又兴起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做亚兰王来做以所罗门的仇敌。同时耶和华又兴起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也起来攻击所罗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当他死后，摩押人就起来背叛。于是约兰王他就决定要出兵攻打摩押，因为他不甘心这个摩押人就此就等于说失去了这个他所统辖的这个异邦，所以他就要出兵。当他要出兵去攻打摩押的时候，他就邀请 犹大王约沙法跟他一起去，他说你肯同我去吗？约沙法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其实这也就显出约沙法王跟约兰王之间其实是有一种这种就是叫做这种也是属于一种立约的关系。那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上22章，亚哈要出征攻打基列的拉摩的时候，也是一样邀请犹大王约沙法与他同去，约沙法的回答跟这里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是有一种同盟的关系，所以他就慨然的就答应了要一起出去攻打。那么当约沙法答应要一起去攻打的时候，约兰就问一个问题，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他就提出询问约沙法的意见，这个进攻的路线应当是如何呢？约沙法就说应当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我们要有一个地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知道巴勒斯坦是在地中海的沿岸这一块整个地方，那么巴勒斯坦的东边就是与约旦河作为东边的界限，约旦河从黑门山一直流下来，流到死海，也就是我们今天称的沿海，然后继续再往南，所以夹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中间这块就是巴勒斯坦的地方。那么以北国以色列就是在北边，撒玛利亚以北这些是北国的领土，那么南国犹大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犹大的旷野这一块是属于南国犹大。那么以东在哪里呢？以东就是在犹大的南边，也就是死海，如果这是死海，这边是犹大，死海跟犹大的南边这里就是以东。那摩押呢，就是在死海的东边这一块是属于摩押，摩押的北边就是亚门人的地方，亚门人的地方再往北边是原先有流便支派还有这个马拿西半个支派等等，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是得上面的一块地方。所以犹大王约沙法建议说，以色列王从北边下来到犹大，跟犹大的军队会合，然后他们再往南去到以东，跟以东的军队会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东，我们说大卫的时候已经把这些邻邦都降服了，所以当时的以东是属于犹大国所管辖，也就是说他们是降服犹大国，所以他们北国的以色列军队下来犹大，跟犹大的军队会合，然后下到以东跟以东的军队会合，他们再从这里沿着旷野以东旷野路向北，然后再偏东一点点，所以不是说直接从东边这样子来是从南边然后偏东，也就从东南这里来进攻摩押。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线呢？因为我说摩押的北边是亚门，那么摩押跟亚门之间有一条河叫做亚嫩河，而摩押王他就是进攻这个亚嫩河的区域，所以他在亚嫩河以北他得了一些边防的城市，也就是说得到一些要塞，所以从北边来攻打摩押是很不智慧的，因为有摩押王所攻占的这个边防的这些要塞，所以他们就选择从南边经过以东，又可以汇集以东的军兵这样子他们的军事力量就可以更大一点，然后从以东再沿着这个以东旷野的路就是类似就是今天去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去曾经去 Petra 那我们走一条叫 King's Highway， 也就是沿着这个以东的旷野这条路上去，那当然是经过一个洼地也就是河床的洼地，然后稍微偏东一点点就来攻打这个摩押。好，那这个是犹大王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走这条路线，那么这个以色列王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们就 往南跟犹大军队会合，再往南跟以东的军队会合，然后他们绕行上去啊，走以东的旷野，然后绕行到这个东南边这边。那么因为走这样的路线，但是却超过所使用的时间，却超过他们所预期的时间，以至于他们绕行了七天，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超过他们预先，他们原以为要花多少时间，但是现在用的时间远超过他们所预料的，以至于就没有水，不论是军队或者牲畜都没有水喝。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危急的状况，这些军队跟牲畜没有水喝，我相信这个水是我们日用所必须的，这是一个危机产生。但是另外一个危机，因为缺乏水的供应，这个军队的力量显然就会被削弱啊，因为军人他行走，你看他们走了这么远的路，这样绕道已经很疲乏了，需要有水来水分来补充，所以没水缺水是一个危机。而因为缺水使得军队疲乏，力量削弱，那么就很容易在跟摩押军队来直接打仗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摩押军队打败，所以这就造成了两个危机。好，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跟压力之下，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王和犹大王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反应，而他们两个人的反应就显出两个人具有不同的品格。那我们先看以色列王约兰的反应。约兰他知道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就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我们从他发出这样的哀叹，或者说这是他的一个绝望的一个呐喊。他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担忧，是害怕，而且他已经可以看见厄运当头。他说耶和华的旨意是要把我们这个三个王就交在摩押人的手中，所以他能够看见的只是厄运当头，所以他怀疑耶和华的旨意是不是就是要叫他们三个王败在摩押人的手中。那这是以色列约兰王他所有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看犹大王约沙法有什么反应呢？他的反应是，他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约沙法王这个反应跟他在列王记上22章亚哈王邀他一起出去打仗的时候是相同的反应。在列王记上第22章亚哈王邀他出去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说，我们应当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亚哈就召聚了400个先知，这400个先知就说，我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摩，耶和华一定会把基列拉摩交在我们的手中。但是约沙法同样提出同样的，再次提一个疑问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去求问他。所以我们看见约沙法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是他仰望耶和华，他定义要求问耶和华，他要来寻求耶和华，明白耶和华的旨意，以及寻求耶和华的引导。在这个困境之下，他乃是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和耶和华的引导。然而约兰王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 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神要我们做父母的，以整个人毫无保留的去爱，爱这个神。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重复的不断有一个字，就是尽。这个字如果在英文就是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尽所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很彻底，是毫无保留的，没有任何保留的。

就是那样子全心全人的去追，竭力的追求认识神，竭力的追求顺服神，竭力的倚靠神，而且单单的以神为乐。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爱神是一种意志的抉择，而且行动，一个意志的抉择和行动，但是也包括情感上的热切跟专注，一种 passion 在你的里面。你爱神，你的爱是有一个情感火热的流露，但是也包括意志的选择，在凡事上你选择跟随神，不跟随这个世界，不跟随撒旦，不跟随你自己，而且付诸实际的行动。神要我们这样子的来爱他。那所以摩西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要先活出这样的一种爱神的榜样。不但如此，他说你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讲出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心，这个话要记在心上，要深入你的心里面。诗人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神要我们爱慕神的话，所以这个话记在我们的心上。一方面说到我们对神话语的爱慕，我们爱慕神的话，但是记在心上，另外一方面也是讲到，我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我就会去遵行这个话，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个准则。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诗人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做父母的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你的心要像鹿渴慕溪水一样的爱慕神的话，把它存记在你的心里面，昼夜思想。而且呢，因为这些话在你的里面，你就照着去遵行。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摩西说，这些话是要深入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爱慕，成为你昼夜的思想，成为你整个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这是我们父母所要活出的一个信心的榜样。除非我们自己先活出这样的一种信心的生活，我们就无法去把这样的一种信心能够影响我们的儿女，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在他们的里面。好，那么但是不但如此，这一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方面，除了父母首先要活出信心的榜样以外，父母要花时间跟孩子相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不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时间，要花很多的时间的一种教育，灵性的教育。那么在我们看到他列出来的在家行路或者躺下起来，这是包括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分的，这也是包括随时随地的。所以父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来培育儿女的灵性教育，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所以我还是再提醒一次，我真的是建议，如果你们的家庭经济能力许可，实在是鼓励做母亲的能够在家做一个全职的母亲，这是需要，绝对需要时间的投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是我们虽然花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却不见得会跟孩子有很深入很有意义的这种交往、相交或者谈话。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孩子什么话都可以谈，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要讲到关于属灵的事情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此并不是时间多就是一个绝对的保证。所以我们看到

0: 现在很多时候这些一些管教子女的书，或者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书，都强调所谓的 quality time， 就是说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不仅要有多，要有足够的时间，不仅仅是时间的多寡，也要重视在一起的时间，那个相处，彼此相处的这个品质啊，就是 quality time， 所谓quality time，父母跟子女在一起消磨的这个时间的品质到底是如何。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父母来讲，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最高的品质的消耗，跟孩子的在一起的时间哈，最好的最高的品质的运用，就是我们跟他们谈论关于神跟神的话，这是最高的 quality time。四，我们当然需要在生活里面跟孩子谈论很多生活里面的事物，但是每一样生活的事物都是可以跟神还有我们的信心连结在一起。所以这个跟孩子在一起谈论关于神和神的话语的教训，是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最高品质的相处的时间。但是这里还很强调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也许有时候我们听见人说，哦，不在乎 quantity， 不在乎多寡，在乎那个品质。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两样都要有，要有品质，但是也要有大量的时间的投入。因此，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是从早到晚。是从早到晚，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而且要有高品质的时间跟孩子相处在一起。这所谓的高品质，就是我们要跟孩子讨论关于神还有关于神的事，关于我们的信心各方面。好，那么因此我们就进一步来谈关于这个所谓跟孩子怎么样来谈论关于属灵的事。我是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信心的谈话。其实这个所谓信心的谈话的意思，就是跟孩子讨论关于神跟神的话，讨论关于我们个人的信心的成长，这一切属灵的事情都包括在里面。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提出几方面的要点，这个关于跟孩子怎么样去谈论关于神的事情，怎么样去分享我们自己个人的信心的经验，有几方面的要点。第一，这里说你们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我刚刚已经提到，这个记在心上包括爱慕，包括遵行。因此当他说你们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的时候，这一种的教训不是只是一种教条式的教导，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只是翻开圣经把圣经读给孩子听，或者翻开圣经把这段圣经做一番解释，一个道理的讲解。这里所说的殷勤的教训，不是一种教条式的教导，也不是单单引用圣经，也不是常常跟孩子把这一节经文那节经文引出来告诉他，也不是单单引用圣经，也不是只是在讲大道理。这一种的教训是让神跟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让神跟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准则。这种教训是这里所说的殷勤的教训，是这样一种教导。这种教导是让神跟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整个人生活的中心，成为我整个人生活的准则，这一种的教导，这是第一。第二，这里提到的教训这个字，你们要殷勤的教训。这个教训这个字，它原文的字义就是用口说，就是 talking， 就是要讲。所以的确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嘴去讲论关于神的事。但是不仅这个字原来是讲到用口去讲论，这个字还含有重复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是要重复的，不是只是说一次，要重复的用嘴去讲论关于神跟神的事。 当然我刚已经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只是说而不去行，所以这一种教导是自己先以身作则，然后用我们的口去教训去讲论。但是这里还提醒我们，第三，我们要殷勤的教训。这个殷勤这个字，原文直译的话就是增强的意思，用英文说是 sharpen， 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儿女的教导殷勤的，就是表明这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积极的。我们这样的教训用口去讲论必须是主动的，是积极的，而且呢是非常恳切的，必须是非常恳切的。不是只是哦，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教，我们的孩子听了，他有很多的知识。我们现在看看很多时候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很多的圣经故事你还没有讲他已经知道了，他可以讲的比你还要生动，比你还要完全。可是这时候我们看到里面没有对神话语的一种恳切的态度，所以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恳切的殷勤的，把神的话深深的铭刻在子女的心上，把神的话深深的铭刻在子女的心上。所以这是一种刻意的，是你有意的，是你全心全力以赴的，是刻意的持续不断的去讲论去教导，而且呢重复的，而且以身作则的，这样的去教导他们。所以这是殷勤的教训。我想我这样子给大家解释，目的是让我们大家真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在神面前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再来看我们对儿女的一个灵性的一个教育啊。所以呢接下来这里讲到第四方面，这一种属灵的灵性的教育，这种殷勤的来讲论属灵的事，是必须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时刻。所以作者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者躺下或者起来，所以这一种谈论属灵的事要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时刻。换句话说，这种谈论属灵的事情必须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自然的时时刻刻的一种生活的形态。换句话说，讲论属灵的事情是变成我们家里的一个属灵的气氛，一个自然的生活的一个形态。这就是这里所强调的，不管我们是正式的教导也好，或者是我们用餐的时候吃饭的时间，或者是我们临睡前上床以前，或者是我们全家一起到户外有户外的活动，或者是任何的机会任何的场合，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讨论关于神跟神的事情，跟这个信心的生活变成是我们的自然的一个流露的一个生活的流露，父母跟子女就是自然的就是交谈关于这些事情，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潜移默化。这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够把信心遗传给我们的儿女，可是我们把信心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使得这个信心的谈论变成是我们家里面自然的生活的一个形态。于是我们的儿女自然而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他们就学习了认识神，这个信心的，我们的信心就成为他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要这样的来进行一个家中的一个灵性的教育。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 BBN。今天要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盼望你今天也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一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今天我要再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现在我们先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节经文说，神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多方的意思是说，神使用不同的沟通方法。他在梦中向亚伯拉罕说话，但是他向摩西

的作者写成的，但其中毫无矛盾之处。一般人都认为莎士比亚的著作很伟大，但他那些书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写成的，他并没有等到今天好莱坞的名作家来替他写其中的一个剧本。相反的，神却是使用了那么多人来写他的圣经，而那些人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才干。其中一位是西门彼得，他并不是很精通希腊文的，但是神却使用了他。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我看来，他的希腊文造诣甚高。这人我认为是保罗。保罗写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所谈论的真理都是一针见血的。他使用对方惯用的语文来跟他们沟通，而他这一封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书信，我认为是一件艺术品。这卷希伯来书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层次开头，他一开始就说神。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来证明神的存在。如果你否认神的存在，问题是出于你自己，跟神无关。有许多挂着博士衔头的小人物，却是否认神的存在。我不禁要问，他们是谁？他们应该不以自己的学识自夸，不要再浪费时间去证明神存不存在。他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就是了。这节经文说，小谕列祖。列祖是谁呀？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书亚、摩西、大卫、以赛亚等等。这些人物是列祖，但不是我的列祖，也可能不是你的列祖。这一封书信很显然的是写给那些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列祖的希伯来人的。那些人物才是他们的列祖。不过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也是外邦人的神。我们再看前一句，这里说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小谕列祖。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他所说的事可以是关乎将来。神接着许多先知来向人说话，那些先知讲过不少伟大的信息，他们本身也是伟大的人物，他们所讲的合起来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读的旧约。不过他们所讲的只是一部分的启示而已。下面第二节的经文就叫我们看到神最后接着他的儿子完全的、适当的、肯定的向人来说话。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神接着他儿子小谕我们这句话，就是说神在他儿子里小谕我们。神在他儿子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这一个世界说的话。这节经文又说，就在这末世

保于我们。我们这个词很重要，是指在旧约时代神借着先知来向他们说话的那些人，就是希伯来信徒。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既然在主耶稣基督里赐下了他最后的话，那么那些话也必然是向你向我说的。那一个子就是那位曾经到过世上来的耶稣，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远胜过旧约的任何一位作者，因为神的启示是在他的里面完全的。基督应验了所有旧约的话，他也把神向人所说的最后的话传达给世人。他曾经说过，圣灵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15节的话。因此神的灵接着新约的作者，好像约翰、雅各、路加、彼得、保罗等等，来向我们完全的启示神自己。从希伯来书第1章第2节的下半节到第4节，我们可以找出关于神儿子的7个特点，这些特点显示出他是超越一切的。第一，他计划未来。第2节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主耶稣基督要承受万有，但这带来一个问题。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说，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主耶稣基督创造万物，万物是属于他的。那么为什么说他要承受万有呢？主耶稣是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而人类的始祖得过神所赐给他管理万物的权柄。我们很少强调这一点，因为创世纪只用寥寥的几句话谈到这一点。在创世纪第1章第26节，神给人权柄管理地上的活物，因此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亚当的管理之下。我相信当时如果亚当需要多一些的雨水，他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如果他要多一点的阳光，他也能够随自己的意思得到。我相信他管理整个地球，但是当他犯罪之后，他就失去了这一个权柄。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他又施行各样的神迹，他能够控制人的身体，能够控制自然界，他曾经平衡风浪，又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过去亚当所失去的权柄，他现在一一的恢复过来。主耶稣既然要承受万有，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后嗣，这是圣经上说的。罗马书第8章16、17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个同作后嗣并不是指着同等说的，让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吧。有些听众对于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
也支持我们，也许会在他们遗嘱里面提到我们。比如说，有人的遗嘱这样写：这一笔钱一半给某某人，另外一半则给认识圣经的广播节目做基金，这样我们就与那一个人平均的继承这一笔的遗产，将来我们可以利用那笔钱来发展我们的计划。可是如果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共同继承遗产，而没有指明我们继承多少的话，那么那一笔的遗产就不能单方面管理，而是双方都有权。现在主耶稣基督是后嗣，而我们和他同作后嗣。主耶稣在掌权，他可以分派你和我去管理宇宙中其中的一小部分，那样我们就跟他同作后嗣。我们在天上有一份永远不衰残、毫无玷污的产业等着我们去承受呢。我们之所以能承受这天上的基业，主要的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他恢复了亚当所失去的一切，他甚至于使我们与他同作后嗣。就我所知，神没有向任何一位旧约的先知做过这样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告诉我们，基督远胜过一切的先知。第二，他是万物所本。第二节接着说，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很多人认为这是指着他创造的行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事实上，这一句并不是指着创造说的。诸世界这一个字眼，在原文是指诸世代。这样就不仅仅是指的基督是创造主，更表示他是万物有他们存在的目的。基督是后嗣，并且是万有有他们的目的和计划。他不仅创造万有，他更是赋予他们目的。神行事是有他的目的的，他今天如此行事也有他的目的。例如，神创造了人，把他安置在乐园里。他要人遵守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果子本身没有问题，神只不过是用那果子来做试验，看看那人能不能顺服神。结果一试验，人就完全失败了。神对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后来神也试验过其他的人，他后来给摩西颁布律法，那是要试验人的顺服性。今天你我都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我们绝不能靠律法得救。因为第一，律法不是颁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二，我们根本就不能遵守律法，我们根本达不到神所定的标准。还有，神也不因我们的行为好而拯救我们，善行不能使我们得救，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行善。主耶稣基督是宇宙的造物主，这是有他的目的的。今天有人认为
宇宙正像一辆没有人驾驶的车，以惊人的时速穿过时空。其实，假如一辆车没有人驾驶的话，它就等于是废物。但是，据科学家认为，这个宇宙已经存在了数万年，仍然是挺好的。太阳每天定时的升起，月亮也保持着它的轨道，没有越轨，也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转去。这个宇宙并没有变得疯狂，它有它的目的。主耶稣就是那一位赋予它目的的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一节很了不起的经文，这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第三个特点。他是神以人的样式显现，他有人的性情，但是他是神。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光辉有发亮的意思。在空中的太阳可以给我们解释这个含义。我们永远不知道太阳的荣耀，因为我们不能用肉眼来定睛望着太阳。如果我们定睛看它，我们的眼睛就会瞎掉。但是我们从太阳所发出来的光线得到光，得到热能，甚至可能得到医治。我们对太阳就知道的那么多，同样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极其有限。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由他的儿子所启示出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光辉。没有人见过神，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这节经文又说是神本体的真相。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因为他就是神，他不是印刷品，而是神自己，他就是神真正的版本。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说这是何等的奇妙啊。好，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接着第三节讲下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希伯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仔细的读过一次，盼望听众朋友留心的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希伯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已经念完了，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在末世的时候把神的启示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主啊，您是那独特的一位，你超过列祖，也超过众先知，也超过天使。我们谢谢您，我们有这样一位超越的主。不但如此，你也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孽，胜过了撒旦魔鬼。所以我们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得胜而超越的主。愿主耶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靠着那加给我们能力的主，与我们同在的主，也能够过超越的生活。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要是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经文：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如果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一切的事情都会更好。曾否有这样的想过？你咬紧牙关，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发现更多的问题浮出来，就好像踩脚踏车，上坡的时候如此疲惫、缓慢，用尽了所有的力气，然后下坡了，飞快地冲下去，然后又进入另外一个上坡。新约中焦虑和忧虑这两个词的翻译是很有趣的，保罗用它们来描述他所关心的教会，同时他也用这两个词来建议信徒们不要被眼前的问题所压倒，而是要将这些问题借着祷告交托给神。耶稣也谈到过这个世界的忧愁，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专注于寻找他的力量和全能吧，从你现在的经验中学习。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你是羊的门，你是好牧人，你天天用你的话语养育我，你甘愿为我舍命，让我借着你认识天父与神和好，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主啊，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生命，我愿在你的殿中居住，直到永远。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到9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出埃及记15章25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有一天，我到一家很大规模的钢厂实验室去参观，在我思维，都是一间一间分开的小房间。钢受试验到一个限度，就用数码标着优劣的等级，有的一脚就断了，而有的可以拉得很长，有的可以压得很紧。它们的扭力、紧张力和压力的大小都有数码标明在上面。厂主知道这一块钢受得住多少压力，他也知道一块钢如果用来造大船、造屋宇或是造桥梁，能够承担多少重力。他知道，因为他的实验室这样告诉他。神的孩子也常如此受到试验。神不要我们像玻璃或是瓷器的花瓶一样脆弱，他要我们像坚韧的钢一般，无论受到怎样的搅、压、拉，都不会破碎。麦克康该说，神不要我们做花盆里面的花草，他要我们做能被风雨击打的橡树，他不要我们做会被疾风吹散的沙丘，而要我们做抵抗狂风暴雨的花岗岩。要将我们做成这样，他必须带我们到他受苦的实验室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可以证明，受苦实在是神信心的实验室。

马克特夫也说，对别人讲说信心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神常常将我们丢入干锅里去提炼我们，要把贵金与劣金分别出来。哦，如果颠簸我们生活的飓风能使我们的主更加宝贵的话，我们的颠簸也就是舒适的了。有基督同在的风雨比没有基督同在的平静更好。

亲爱的朋友，若不受苦，神不能设法叫你的生命成熟。下面我们来听堂主谦牧师做的《怎能》。

怎能？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堂主千牧师，原籍福建省福州市，1945年来到台湾，在东部工作。他自幼就喜爱教会的诗歌，他在1953年蒙召全时间奉献，于是辞去了公职，投身于福音广播施工，继而担任首任旧式传播协会的董事长，并主编旧式之道多年。在中国电视史上，他是第一位牧师与天韵歌声在荧光幕上传讲福音，唐师母是他的同工。1967年，唐牧师赴美国进修大众传播科系，学成返台后继续在旧式传播协会侍奉。1980年，唐牧师应邀赴美国的加州牧会，退休以后创办福联中心，从事福音的全面性传播工作。唐牧师对传福音给万民有极大的负担，他谨守保罗在《使徒行传》26:19所说的：“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在他传道将近50年的岁月里，无论在电视、广播、文字等媒体的传福音，或是牧会期间，他都以福音为念。唐牧师曾说，一首好的诗歌不亚于一篇好的讲道，两者都可以被主使用。他在吟唱圣诗时常常受感动而热泪盈眶。有一天，唐牧师在灵修默想祷告时，主把自我破碎的真理再一次向他显明，让他看到今日福音之未能传开，基督徒灵命未能增长，皆因自我没有被破碎，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因此主复活的大能无法彰显，主的圣灵没有得到荣耀。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怎能》。他把歌词寄给叶维新姐妹，经王丽玲姐妹谱曲，被刊印在天韵创作歌集。唐牧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他自己因信主而生命得到改变，深感中国人需要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只有福音才可以救中国。因此他又根据约翰福音的4:35写了一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在经历他试验的时候靠着主能够得胜，使我们的自我可以破碎，能够与主同定十字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有时候世界的试探哦，名声、财富、权力、厌乐，这些试探非常直接，又置人于死，以至于没有人是所向无敌的。向天牧师目前传讲的系列称之为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在今天的查考当中，我们要看见一位传奇性的试探对象，他名叫参孙。让他跌倒的绊脚石是厌乐，尤其是性乐趣。在这个悲剧故事当中的每一道网罗都是由他自己的情欲所启动的，最后还让他赔上了性命。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定名为受试探时站立得稳。

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上一次哈，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特别谈到受试探这样的一个功课，一个话题。我们要在受试探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好，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士师记的13章1到12节，以及24节、25节，一直到14章1到7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这个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就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

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他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现在我要和听众朋友说的就是，身为近前的父母亲，不能够保证你就会有近前的孩子。凡事做得对，绝对不能够保证他们将来就会行得正。你们夫妻两个可能是与神十分亲近，很愿意来侍奉神的，或许你们在一开始教养孩子的时候就与神亲近了，但是你还没有因为教养孩子而体验到乐在心头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比知道我们的孩子行在真理当中是更令我们兴奋的一件事了，也没有比知道他们不行在真理当中更能够让我们做父母亲来伤心的了。所以孩子放纵情欲或者是不敬虔，看在做母亲的心当中，真的是有一份难以言喻没有办法形容的痛苦。做父亲的似乎还能够表现得好像很洒脱哈，可是做母亲的可能心就碎了。有的时候呢，还会使做父亲的心蒙羞啊。所以我们看到参孙他就是他们全家人的奇耻大辱。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试探这个主题的时候，也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地步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人也可能这样哈，你怎么会收听今天的节目，自己也说不上来。相信我，听众朋友，不是我，不是向天牧师，是神的圣灵在动工在做的。你可能恍然大悟说，他在对我说话呢。如果你承认是这样的话，愿神祝福你，也愿你从此就不要再过那种妥协的生活了。参孙后来就变成了非利士人地牢粪堆里面的一个瞎眼的小丑。为什么呢？因为他选择屈服。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选择屈服，他是非常懂的。那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悲剧，那是悲剧的。参孙他很懂的，他受训练而明白事理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从来没有胜过自己品格上的那个弱点。听懂没有？如果能够那个抓住你注意力的，就是这句话，神的话语，那好极了。但愿神的话语成为你心灵的一个转捩点。当我们进到士师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从有利的情势就转趋劣势，就没有利了，越来越不好了。故事没有反转，反而是越来越糟糕了。我们进入到士师记第十四章以前，我应该要说明一点哈。参孙他是一个拿细耳人，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六章一到七节，你就会看见这个拿细耳人有三项的特征哈。拿细耳人有三项的特征，第一就是拿细耳人他绝对不剃头的，绝对不剃他的头发的。第二个就是拿细耳人他是密切的注意他的饮食，他不喝那个含有酒精的饮料，就是不喝酒，不喝烈酒，而且不吃某一种的食物。第三点呢，就是他绝对不去挨近那个死尸，就是尸体，无论是死的动物或者死的人。所以那些就是拿细耳人他们的特征，是参孙身上的那个愿望。神启示参孙的父母说，参孙一出胎他就要做拿细耳人了，绝对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在下一幕圣经当中，我们就发现参孙他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
他的童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

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说他的父母到他成年的时候还是活着，因为他们出现在士师记的十四章。这个时候参孙上场了，他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长大的年轻人了，长大的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感情，不是他的灵命。现在参孙以一个男人的身份上场了，却是带着他不能够正确处理的这个强烈的热情的肉体的欲望的冲动。所以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看到，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我认为这句话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哈。参孙所说的话被记载下来的头十个字，好，刚开始十个字竟然是什么呢？是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这就是参孙他一生的故事，这就表示参孙他一生专注的焦点。参孙他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第三节，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就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的十四章第七节，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这一段圣经的意义非常特别，我们就看到成了参孙生命里面一个非常不利，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特征，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就是参孙他把焦点，他把他生命的人生的焦点放在错误的目标上了。参孙把他的焦点放在两件事情上，两件事情都错了。第一个，他只看重注重外貌；第二个，他只看重注重讨自己喜悦，自己喜欢的就好了。请你在那个指示的指下面一个划线强调，他只把焦点放在肉体的吸引力上，也只是想要讨自己的喜悦。他看见亭拿的女孩子，哎呀，喜欢这个女孩子，可能啊身材非常的窈窕，非常的这个婀娜多姿，喜欢她，哇，长得很漂亮的脸蛋。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没有一句话谈到这个女子的品格，为什么呢？第一个，她懒得去注意；第二个，参孙也没有什么好的品格去注意的。

向天牧师，我现在要非常具体来谈一谈这个我们的肉体吸引力的这件事情。我要特别引述一位基督徒的医生他的话。这位医生他就写下了男人女人在性欲，在肉体的这个性欲方面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特别希望收音机旁边如果有妇女女孩子能够仔细来听一听。这位基督徒医生他就说，首先男人主要是因为这个视觉，就是看东西的刺激，他会兴奋起来。比如说这些男人他们看见了裸体的女人，就是没有穿衣服的女人，或者是隐约的看见这个女人半裸，好像有一点衣服，但是又看到里面身体，哎呀，这些男人就会兴奋起来。但是相比较之下呢，女人则是比男人不受到这个视觉，就是看见什么男人或者是裸体的，比较不受这个影响。当然女人对于迷人的男性的身体也会感觉到兴趣的，但是女人这个性这方面的心理机制啊，不是由她所看见的事物所启动的，而主要女人是由哪类呢？是由这个触觉，她能够摸到接触到的触觉所挑动的。所以男人基本上是透过眼睛这扇门受到刺激，那么女人呢，则基本上透过触觉就找到刺激。所以这位医生他又继续写道，他说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男人如果看到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一个女孩子的身体，不太能够见识里头活着的人。男人在街上走的时候，一个穿得很少的女人腰间摆臀的经过他的身旁，这可能就会刺激到这个男人。即使这个男人对那个女人的个性价值观或者什么智力什么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受到女人的这个外表的身体可能是这个穿了很短的裙子啦，或者说露出了身体很大部分啦，就吸引他了。所以同样的，这个男人看不认识的这个裸体的女孩子，有没有穿衣服的女孩子的照片几乎可能和面对面看见他所爱的人是一样的兴奋。所以本质上男人的性欲的生物力量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迷人的女性的身体，看见这样的身体作为一个焦点。然后这个医生他的结语是什么呢？他说女人在性的这个兴趣方面，就是对于性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兴趣他比较有鉴赏力见识力，他们通常比较不会因为看见一个很英俊潇洒的帅哥，或者是看见一个什么俊男的照片而兴奋，女人不会的。相反的，女人他们的欲望通常就会放在他们所尊敬或者所仰慕的某一个人身上。他说仰慕的这个男人呢，周围的那些浪漫的气息，这个男人的品格他的个性就能够刺激这个女人。所以你看，男人的基本兴趣是在于女人的身体，而女人的基本兴趣呢，则是在于那个男人身体里头的他的品格还有他的个性。所以这个女人她屈服在能够在感情和身体方面来吸引她的男人。所以显然这些欲望总有一些例外的，但是事实仍然是不会变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么性对于男人来说呢，比较就是身体上面的事情，对于女人来说呢，却是深刻的感情的经验。以上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医生他对于男性跟女性在面对这个性欲肉体的这个性欲的时候所发表的一些观感看法，这是真的经过研究所发现到的。所以参孙受到这个世界上最天然的这个男性冲动的驱策，所以他只是受到了这个亭拿这个地方这个美丽女子她的身体吸引，可能是外表可能是身材。圣经甚至没有提到那个女子的名字，所以你看参孙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的身体，他想要那个身体，所以参孙就说，我觉得她看起来不错我想要她，不过呢她是哪一种女人我就不知道了，但他看起来好像就是不错。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即使我们是重生了的基督徒我们还是有一份在我们的肉体上还是有一份性情有一份冲动的，是不晓得重生的。在圣灵的掌控之下我们可以管束得来，但是多半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
神的家应该要同心协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收音机旁的女孩子，你在男人挣扎的时候要做答案的一部分，不要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边劝收音机旁的所有女士哈，或者女孩子，你的穿着打扮比你所知道的是更重要的。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应该要教导，要指导你的妻子要穿得非常得体，也要指导你的女儿同样在穿衣服上要穿得得体。否则的话呢，这些女孩子，这些女人，她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体系说服了，她们可能就穿一些可能非常招摇，非常这个试探人，这种引诱别人的这些衣服哈，可能就去吸引别人的眼光了。因为那些眼睛是由肉体所带动的。那么男人，收音机旁的男人，如果你有女儿已经成年了，那么你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你要去指导你的女儿如何穿着适当的衣服。我们有一个婚前辅导的一个事工哈，这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时间是很长的。我们就和即将要结婚，我们要帮他证婚的这个每一对新人哈，这个新郎跟新娘，我们要见上三次或四次的面。我花了一段时间向这个年轻的准丈夫来解释哈，这个帮助妻子知道要如何穿着得体是有多么的重要。好，我现在就要提出来，提供给你来做一个参考哈。这可不是什么律法主义哈，这是圣经里面有关于纯洁这样的一个基本真理。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你都需要听。你也许出于可能什么天真啦、无知啦，而穿上你所最舒服的什么小东西哈，可能是迷你裙啊，或者是什么小裤子啊，就在外面啊走路啊，或者逛街啊，信不信由你。最虔诚的这个邻居哈，你的周围的人都可能会被你绊倒的，以为你是一个好像一个不正经的什么主街的女郎。为什么呢？因为你露出了你很多的身体的部分，可能是腿，可能是手，可能是什么，因为他看不见，看不见你的什么真实的品格，他只是看到你的身体，你所露出来的身体，所以你的邻居可能一看见就盯上你的身体了。我告诉你，这不对的，这绝对是不对的事情，但是许多时候这是真实的情况。现在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收音机旁的女孩子或者是女人，如果有男人在感情上面来追求你，你是乐在其中吗？那是你最深层的天性所在。今天女人内心里面所受到最大的某一些的伤害，就是在感情方面的伤害。男人如果在感情方面是非常的花心，是非常轻浮的来对待他的妻子或者对待他的女朋友，这是非常不公平吧。你在身体方面不留意的话，对男人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个非常牢固的需要哈，我不是说要你好像不具有什么吸引力，看起来好像是装在袋子里面那个麋鹿一样哈，根本都很难看哈。我认为基督徒妇女是这个世界上最吸引人、最美丽、最迷人的人，无论是内在或者外表。但是我要对你说的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要对付的。因为女孩子啊，你看试探的过程是一个诱饵，还有一个吸引的过程。所以这个诱饵，引诱的这个饵虽然是很小，吸引也小，所以你明白了吗？有一位非常心烦意乱的父亲，他写信给我哈，他做得很对，我也感谢他如此的关心。我要和你分享他的信中，他写给我的信当中的一部分哈。他说，牧师，有一个问题挑战着我和我所熟识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男孩子哈。今天的妇女穿着挑逗单薄的那些服装，使我很难保持一个思想纯洁。我真的是渴望神的上好的东西，我也希望我的生命对主是有价值的。基督徒的女孩子难道不是有责任要举止纯洁，也有责任不要去穿那个刺激男人性欲的这个服装吗？
这个父亲写信，他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呢？我非常尊重你的家庭生活，这个时候我要停下来说，收音机旁边做爸爸或做丈夫的，或者是做妻子、做儿女的、做女儿的，是不是采取行动就要看你自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人需要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个试探。而这个悲剧的部分就在于什么呢？基督徒的男孩子、男人一旦热情被挑起来的话，我告诉你，许多时候就丧失了分辨的能力。我想写信男子，常常有人说写信男子，写信男子，不会有人否认这一点吧。所谓写信，就是他的热情，他的肉体的写信这个部分，如果被挑起来，他就不能分辨，他就不能控制他自己了。这是试探当中最可怕的一部分。好，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好吗？听众朋友，你可愿意非常安静坐下来坐一会儿吗？只要安静坐在主的面前，对于这类的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份道德上的责任，要以符合圣经的坦诚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衣橱，来看我们的思想生活。但基本上我们要看我们的穿着，看我们在异性身旁是如何的举止动作的。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密室，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关在他的统治权外面。我所要求的是平衡，只是平衡而已。但愿年轻男孩子像我一样，必须在思想生活方面都要奋力不懈，要取得平衡，要看着女孩子的眼睛，而不是只是上下打量女孩子的身体，不要玩弄女孩子的感情，不要结了婚还玩无聊的小把戏，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有女孩子千万不要给诱饵造成男人的陷阱。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信靠你的圣灵来使人知罪，或者是鼓励人，或者是做启发指导，或者是责备的工作。我们根据事实而谈这项敏感的议题，我相信这种方式是你在生命当中最能够有效使用的一种工具。亲爱的主，请那么做吧。从我的思想生活开始，当我和任何男人一样与相同的基本冲动、肉体的这种冲动搏斗的时候，请你来帮助我。天父上帝，当我们学习技巧的时候，愿我们也能够学会有助于这些技巧行得通的那些务实的原则。如果神的家不团结，那么我们永远也做不到。因此，亲爱的天父，请你向弟兄姐妹来说话，教导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身体美丽，但是不能够使身体成为我们的神。求你让凡是需要这篇信息的人都能够听到这篇信息的话语，也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那真正释放我们得到自由的耶稣基督奇妙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你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呢？欢迎你写信和向天牧师谈一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它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她有邪灵的附身，所以她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他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他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他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在一个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认为这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七大神奇。学生们思想了一下，就零零星星地把答案交给了老师。老师看了一下个人的答案，选出了上榜最多的七个奇迹，那就是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马哈尔陵墓、美国的大峡谷、巴拿马运河、纽约的帝国大厦、圣彼得大教堂，最后呢就是中国的长城。正当老师整理学生答案的时候，有一个女学生，她还在那里继续写。老师就问她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呢？那个女学生说，我是有一点，因为我觉得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我拿不定主意应该先写哪一个。老师说，那就把你想到的先告诉我们吧，也许我们可以帮你的忙啊。那个女孩子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想世界上的七大奇迹应该是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触摸、可以品尝、可以感觉、可以欢笑，还有可以爱。当那个女学生说完了以后，整个教室里面一片肃静。或许起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怎么是这样的答案呢，但是仔细想一想，事实不就是这样吗？那些被我们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然而生命当中这一切宝贵的权利没有一样是借着人手所造出来的，也不能够用金钱来购买。这样无价的珍宝，你说奇妙不奇妙呢？

只有失去了视觉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可以看是何等的祝福，只有失去了听觉的人才知道可以听是多么宝贵的享受。每一种生命的特权都是神赏赐给我们享用的恩典，一旦我们失去了，我们才明白那些并不稀奇的事情原来都是神迹。看、听、触摸、品尝，同时还有感觉，这些都是感官方面的功能，但是欢笑跟爱就和感官没有直接的关系。欢笑是灵魂飞扬的乐章，爱是生命释放的能量。这两个名词好像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它们却是人生最实用的秘密武器。你看，在007詹姆斯邦德的那个影片里面，有好多好厉害的武器，从外观上看起来一点都不稀奇呢。好比一支普通的原子笔吧，看起来没有什么啊，但是因为它里面的内容跟设计不一样，所以在必要的时候，那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就可以发挥奇特的功能，使得007情报员可以脱离困境。人生也有很多的困境，在我们不其然的遭遇当中让我们给碰上了。也许是一场疾病，让我们失去了某些身体的功能，也许是人际关系的矛盾导致我们的心境不开朗，甚至其他种种不如意的事情，这一切好像剥夺我们的权利，让我们享受不到生命的乐趣。但是如果我们晓得怎么使用神赏赐给我们的秘密武器，我们就可以在万般的境况当中经历柳暗花明，危机变成转机的大祝福。不久前我有一个机会跟几位眼睛失明的朋友谈话，他们虽然因为丧失了看的能力而行动不方便，但是他们却充分掌握了秘密武器的功能，克服了环境的限制和心理的障碍。在别人的眼中看来他们很不幸，但是在基督里面他们已经成为蒙福的幸运儿。当一般人还在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进行主观的判断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会了用心灵的眼睛专看基督的心。在基督的心怀意念当中，他们享受赦罪的恩典、永生的祝福，还有圣灵同在的确据。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叫人开心的事情呢？所以他们不仅可以用嘹亮的歌声来赞美神，同时也借着彼此扶持建立了爱的团队。说到这儿，我不由自主的又想起了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道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的那段事迹。那一次保罗跟希拉不仅是无辜被拘捕，而且是被关在重刑犯的牢房里面，同时两个脚上还上了木狗。可是保罗跟希拉却没有因此而灰心丧胆，他们反而扬声歌唱，那赞美神的歌声响遍了整个牢房。突然之间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你看看那个场景，是不是比007还要精彩呢？可是保罗跟希拉没有趁机开溜，他们反而安慰惊恐的狱卒，把福音传给他一家，后来他们也在官府那里讨回了公道。你想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轻看了自己面临的困境呢？不错，内心的喜乐和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爱，就是他们在困境当中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

0: 恩待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行善的还是作恶的，神都借着生命的赏赐，让我们可以享受感官的功能。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五官的正确用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欢笑跟爱的祝福，除非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先调整自己的生命坐标，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享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祝福。在好多年前了，台湾的经济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有许多物质的资源经由教会的管道从美国运到了台湾，其中包括了有面粉、玉米粉、奶油、罐头还有衣服等等的，教会就借着发放这些东西吸引人来听福音。可是很多人来的目的只是想要得到免费的好处，对于最宝贵的福音却毫无兴趣。有的人拿到了那些罐头，甚至是把罐头里面的东西倒进水沟，因为他们有兴趣的只是那个可以卖钱的洋铁皮罐子。那些人看是看见，听是听见，却没有得到永生的祝福。想当初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些人就像苍蝇叮上了蜜糖一样追着耶稣到处跑。主耶稣就直接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个当面的教训固然是说给那些有幸亲眼看见耶稣却与他失之交臂的人听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行走天路却眼目迷糊、耳朵发沉、爱心冷淡、信心退后的基督徒来说，又何尝不是一针见血呢？我们信了耶稣却没有得到信心的果效，岂不是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要可怜吗？我们得到了属灵的兵器，却没有花功夫去操练，那些威力庞大的秘密武器突然配备在身上，不是跟废物一样吗？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里面讲到基督徒的遭遇。基督徒有一个同行的好伴侣，他的名字叫盼望。他们一路来到了疑惑堡，进入了绝望巨人的地盘，被关在地牢里面，遭到痛打，被威胁，全身软弱无力，灰心丧胆到了极点。但是当基督徒集中精神向神祷告以后，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他激动地说，哎呀，我真是笨蛋，明明可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竟然把自己困在这个臭烘烘的地牢里面。我有一只叫应许的钥匙，疑惑堡所有的锁都可以打开的。当他用应许的钥匙去开地牢的门的时候，地牢的门果然应声而开了。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监牢当中的亲身体验，让他们更加认识了基督徒从神领受的祝福，在神的应许当中是何等真实，何等有能力。所以在他为福音的缘故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生命虽然到了尽头，他依然能够在信心里面跟腓立比的教会信徒分享靠主喜乐的信息。神应许我们说他永远不丢弃我们，这世界虽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有主所赐的平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害我们。如今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行，要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眼睛看神的作为，不看环境的险恶，我们的耳朵听神的信息，不听这个世界恐吓的声音，我们的心思想神的奇妙伟大，不看自己的条件，我们的手用来服侍神，在爱的激励当中凝聚成为一股属天的大能。是的， 靠基督而得的秘密武器，使信徒可以不受环境的拘束和打击。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放胆地说，我们什么都能做。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赏赐给信靠您的人各样的福气，尤其宝贵的是您应允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利，叫我们可以随时奉你的名打开天上的门，直接来到荣耀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靠您站立得稳，还有什么值得我害怕沮丧的呢？恳求主的灵继续引导我，让我充分享用秘密武器的妙用，把您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奉靠主耶稣基督您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在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来读罗马书的最后一部分。今天我们从12章开始讲一个概论。我们先来读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保罗殷勤地劝弟兄们，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上一节课最后总结了从罗马书11章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学习罗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罗马书的12章一直到16章。今天我们先来学第12章。在12章到16章详细的论述了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也将救恩的真理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行为中，这就是救恩的实际果效。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作为一个信主得救的人，在成圣的道路上应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来为主做光做眼。今天的课程我先对这12到16章做一个概述。第12章主要讲的是，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理解并应用于生活的基本真理。第二部分就讲到第13章，保罗着重讲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需要我们做什么。而第14到15章的中间部分，保罗教导我们如何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里面，如何彼此健康而有益的相处。而在第15章的后半部分，保罗也分享了他自己如何谨慎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在他经历生活中的挑战和变化的时候，能够保持洞察力、自律和属灵的活力。在最后的第16章，保罗谈到了那些多年来对他的帮助以及对他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同时也讲述了他为了保持自己生命中的属灵活力所做的一切。保罗明确地指出，真理实际的应用到生活中并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因为会有人反对你，但是你可以一直靠着神的恩典走下去，因为神能够帮助你战胜反对者，坚固你的信心，使你靠着他的恩典向前行。让我用信靠顺服这首赞美诗来结束今天的课程。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乐，唯有信靠顺服。

像我这人王肯选上，有份他的宝座，而我竟然不肯应选，这是何其奇特。永远勿说这是牺牲，无论代价若干，只要能入加略圣君。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的父亲正在接受手术前的各项检查，求主亲自的带领。

0: 荣耀归于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P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转动一辆停着的车子的方向盘。上周我用我们家的那辆老爷车教我女儿开车，因为车子很旧了，那车子没有配备动力方向盘。在一开始的时候，女儿注意到她很难转动车轮。我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的车子还没有开始动，一旦我们开始行走，就会容易得多了。后来我想到，这一个开车的例子也可以应用在爱惜光阴上。很多时候我们声称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们在等候上帝的指令。的确，在重要的决定中花时间去辨别神的旨意，这绝对是明智的。但你千万不要用等候上帝作为自己拖延事情的借口。就像一辆行驶中的汽车比一辆停着的汽车更容易转动方向盘一样，上帝也经常使用那些在等待的时候却仍然投入在工作中保持生产力的人。比如说，在失业的期间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或者在等待全职机会到来的时候做一些义务的工作。这些都好像是一辆在行驶中的汽车比较容易改变方向的例子。所以在工作中等待神，就是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这个星期在节目中，我们所邀请的嘉宾季轩老师，他从许多方面来与我们谈论父母要如何来与孩子们建立良性的沟通，如何化解两代鸿沟的这个话题。季轩老师你好。
2: 你好凌云，你好。
0: 谈到两代之间的鸿沟，两代之间的鸿沟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因素的，
2: 是，
0: 所以也有一些的技巧，或者是父母透过一些学习的方法，应该也能够去化解两代之间的鸿沟，进而跟孩子能够建立一种比较畅通的良性的沟通方式吧。
2: 是，我们在前面几集节目里面谈到了什么是代沟，代沟的定义啊，然后它的造成的因素是什么，特别是环境啊，不同的时代的背景，
0: 对，
2: 还有特别是现在生活的忙碌，以至于会阻碍了我们跟孩子之间相处的时间和谈话的机会，那这些都是造成代沟的一些原因。那当然现代的这些教育学还有一些个人的成长学里面的分析，都已经帮助我们为人父母能够从这些角度更了解青少年的心态是什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父母了解说他们这个时期他们跟我们顶嘴常常是因为他们想要表达他们的想法，当我们没有去认识青少年的特质的时候会这样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成长学透过教育学啊，我们了解了这是孩子的特质，到了青少年他们就是开始寻找自我，他们想要表达出来的想法，他不是刻意要顶嘴的时候，那对父母亲来讲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受伤害啊，怎么搞的，哎呀，我花这么多时间教导我的孩子怎么教出这样子的一个不孝之子啊，那这些就是我们父母亲也要学习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你一旦了解很多事情它的背后它的一个运作的过程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改，当你的想法改的时候，当你对一些事情更了解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用很心平气和的态度去就事论事，而不会好像觉得说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哎呀，没有哪一个父母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也就算了吧，啊，希望认命了。事实上，在现在的这些对人类的这个成长学的研究，已经解答了我们很多对青少年的一些疑惑。
0: 嗯，
2: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哈。
0: 对对，
2: 既然青少年他们开始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仍然需要啊心灵上面的引导，当我们了解了这样子青少年的特质的时候，那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就更知道该怎么样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想就针对我们父母亲怎么样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可以克服一些我们过去的一些障碍困难，怎么样现在进入到更实际的跟我们的青少年跟他们有一个好的互动的关系，以至于可以克服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之间的不同。我想分三方面来谈啊，克服代沟有三个层面，那这三个层面呢可以说是有次序性的哈，但是事实上你一旦做熟了以后哈，这三方面啊你都可以同时来调整。克服代沟第一个就是当你跟你的孩子在交谈或者在生活当中哈，而碰到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要做好情绪管理。第一个就是情绪管理，
0: 不要情绪失控。
2: 对，
0: 不要老是骂他，为什么老是跟我顶嘴。
2: 对，你看又来了，你看是不是，昨天才告诉你应当怎么样做，今天你就全部忘光了，你的毛病就是改不了，不是爸妈故意生气，就是你惹我生气啊，就是这种情绪管理哈。那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 怎么样跨越两代之间的差异呢？除了我们保持一个冷静和谐的一个讨论的状态之外，当然下面就是你要在跟他做沟通的时候是一个理性的沟通，还有管教，就是你的管教不能是情绪化的管教，前后不一致的，爸爸讲的跟妈妈讲的也不一致的，
0: 对对对对。
2: 那这些都是在理性的互动上面啊，我们需要做调整的。这个是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思考过的，你自己已经过滤过的标准在哪里，这是可以讨论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
0: 您是否也能够针对这个理性的沟通方式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2: 理性的沟通哈，就是说沟通基本上它有几个步骤。沟通一定是要在我们可以分析的、可以讨论的一种状态才叫做理性。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能够接纳彼此不同，或者是说我们在解读对方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给对方一个机会很清楚的表达，以后呢我们再看他讲的对不对。这种完全是一个我们就像跟大人彼此之间讨论事情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而不是纯粹是单向的，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你是孩子，因为你是我儿子，因为你是我女儿，这种不叫做理性的沟通。
0: 对。

0: 是所谓理性的沟通，去了解他的想法
1: 是
0: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想法。
1: 其实如果可以做到这一步，基本上我觉得不大可能有什么代沟的问题。如果说有机会能够把我们的想法讲清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也好，或者是一个沟通的目的，我觉得都已经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当然这是一个理性的层面，亲子还有很多心灵的层面的互动了哈。那但是呢，这就是一个理性的沟通，基本上就已经是让两个人在两个桥的两端嘛，我们说代沟嘛哈，
0: 跨越
1: 已经有那个桥了，那个桥仿佛就是已经等于说一块一块砖慢慢搭在一起。那这些砖是什么呢？这些砖就是我的解释，我每一个想法，我每一个动作，好，为什么会这样做？那理性是一种分析，哈，为什么事情要这样做？那这个都是一块砖或是一个独木桥，那一片木板，一片木板搭起来的。所以理性的沟通基本上是建筑在内涵，这些内涵就是每一块砖，每一块木板，哈，就是一个一个，然后它要有一个原则把它搭起来。你搭桥你不能乱搭，对不对？那桥很容易垮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谈的事情是不是值得谈的，还是只是一个情绪上面我们在怄气，我们并没有问题。那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那这些问题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需要我们理性去分析。去像刚刚你讲的，你的女儿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好，那爸爸可能不能接受，那我现在就必须要把我这个转变的理由很清楚的解释出来。
0: 对对。
1: 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你女儿就在搭这个桥，把这个桥搭起来，这样你就能够说，哦，这样的讲是很合理的，你这样就通了。克服代沟的第三方面，就是我想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是说顺服真理的原则。有些时候我们理性的分析是很有限的，我们人是不完全的，即使我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可能在这个大环境当中不合适。那这些不合适，有些时候我们凭人的想象感觉是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有些时候在祷告当中，在圣灵的智慧的引导当中，你会发现即使这件事情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我就觉得说或许还不是时候，或许我们应当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准备的工作。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你会发现我即使很想做一样事情，可是我可能要等一等。我们今天谈到是青少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龄层，到底青少年的时候可不可以谈恋爱？
0: 对，
1: 谈恋爱本身并没有错，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对不对，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有些时候不是这件事情我够成熟我就谈恋爱了，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或许会有其他不同的考量，那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也就是说我们要顺服说我们还有一些生理哈，或者说一些在人生的规划上面还有一些更深一层的考量，那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愿不愿意等候。
0: 对，
1: 那这些也是会成为我们彼此之间沟通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准则的时候，那我想对父母亲来讲你会心里面更踏实，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考虑现在，而是说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它本身它是不是对的，是最好的一个决定，让我们彼此之间孩子也愿意觉得说，哎，我愿意改变，我放弃我原来的想法，我觉得那个是更好的选择。即使他很有道理，但是因着他知道说还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他愿意先放下他自己当时的坚持。那这个对父母亲来讲，哇，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我们能不能够放下一些当时的坚持，因为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0: 所以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教导孩子去了解神的心意，能够以圣经的价值观、人生观来重新的审核他们人生中很多的抉择，哈，
1: 是
0: 重新的思考他们人生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为人父母去努力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哈，
1: 是
0: 借着信仰的内涵来影响、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决定他们人生的导向。
1: 是的，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季轩老师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节目时间里，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与两代鸿沟有关的其他方面的话题，欢迎您收听。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30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战斗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素，使你的伤痕得以长果，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西安，无人来探问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耶利米书第31章。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呀，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呀，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诚意必在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呀，圣山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诚意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着睡得香甜。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 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歌雅。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17舍客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尽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归摩洛，他们行着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 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5篇15节到106篇16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四十节，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这鹌鹑我们已经讲过有两次，一次是出埃及记十六章，一次是民数记十一章，一个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一个是立约之后离开西乃山的时候。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即磐石出水就有河，就有水哈。这我们也在诗篇看过，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也有，后来在民数记也有。不过各位啊，我们也再问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喝什么？圣经讲过那几次上帝叫摩西打磐石就出水了，或者有些地方有水但是苦的，把树丢进去就变成甜的了，有过两三次。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旷野没有河的，或者勉强我们或者有个河道，而且水是苦的，就那一两次，其他时候他们喝什么？照哥林多前书啊，是第十章那里讲到的，这我们难以想象啊。以色列人在行走的时候，第十章第四节，有一个石头跟着他们走，那个石头都会出水的，所喝的，就第十章第四节，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说那应该不是真的喝水，那是指着圣灵的浇灌。可是如果你看前面讲的，应该是第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这零食不是你们下午的那个吃的东西叫零食，这零食是属灵的食物。这零食应该是玛拿，这零食应该也不是指着属灵的食物，而是神特别赐给他们的食物。所以那个水应该也不是什么灵水，而是神特别赐给他们的水。这个水是有一个，照字面来讲哈，有一个石头天天跟着他们走路，然后到时候芝麻开门，它就流很多水出来，或者摩西悄悄就出水了。这难以相信，我们不能否认了，因为圣经上的话都是真的，只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才对。就以色列人在旷野喝什么，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告诉我们就是有一块石头跟着他们，然后那块石头又就是基督，我也很难想象那是基督。神在旷野里面有供应他们有水，那个鹌鹑来，然后有天上的粮食，然后有水。第四十二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纪念他的圣言就是神记得他的话。各位，神记得的话非常简单讲，就是神说话算话。他说了他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就一定会实现他的话。不过这个话里面也要记得，上帝说的话里面有包括神指着他的圣洁启示，他们当中二十岁以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地，这也是他的话，神也纪念他的话。而这个话在整个出埃及到生命记里面恐怕这个话还比较重要的。神指着他永生启示，这些活着的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能进去，这是比较多的。不过这里应该不是指这个话，这里应该是指着上帝就应许以色列人，包括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包括雅各说，你的子孙将来要到埃及，然后再会再回来。神纪念这个话，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地的列国的地给他们，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哎呀，照105篇的最后一节来看，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是要叫以色列人遵守他的话。
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牛奶与蜜，给他们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让他们有力量，有智慧，有法可循，来遵守上帝的话，然后也要让他们赞美上帝。好。

他一切的美德。好，各位，圣经命令我们要遵守上，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非常的好。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要称谢耶和华，你一定要经历耶和华。你没有经历他有什么好？你称谢他的好，就是枯燥的、无味的、干巴巴的、没有内容的、虚假的。所以我们今天称谢上帝，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仅把圣经上所有记载上帝的美善常常放在心中，更让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圣经上的话，也就是上帝的作为是真实的，否则我们的称赞就不好。我自己常觉得很多教会的敬拜赞美很不好，包括我自己很不好，因为都是干巴巴的，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上帝的作为，我们在很勉强、很机械式的在做。我们需要知道他的慈爱，谁能传说呢？知道他慈爱的人。哎，第三节有另外一个讲法：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二三节好像不连在一起，第三节的写法好像应该是。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人就能传说耶和华大能。因为第二节再问一个问题，第三节应该就是他的答案嘛。可是第三节没有答案，第三节在莫名其妙讲说这人变为有福。那我们当然同意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是有福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一节来看，我们就应该说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就是能传说耶和华大爱的人。那如果这两节我们连在一起，就是说能传说耶和华一切奇妙作为的，这人便为有福。第四节，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耶和华，这个是你用恩惠，这是一个描述，不是祈求，因为他已经经历过神给的恩惠。但是即使经历过，我们继续要寻求上帝，因为不管经历了多久，我们多少代，我们继续要想到说我们自己此时此刻需要上帝的拯救。第五节，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们求神给我们恩惠，这个恩惠包括看到其他的人很有福，其他的人很愉快，大家一起快乐，而不只是我看到其他人有福，让我看到这些其他选民的福，我就乐你国民的乐，我就很快乐。哦，各位，这也是真正属神的人的特点。我们看到别人蒙福非常好，我们不是酸，我们不是嫉妒，我们不是抱怨上帝怎么没有给我，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快乐。哎呀，如果基督徒能够常常看到神在别人身上恩典就快乐，那基督徒应该真的很快乐了。因为我们不因为别人好我们就嫉妒，我们甚至不因为神给别人很多很好的经验，而我们自己很多的苦我们就生气。各位，这是人最容易不高兴的地方了，别人好我不好。那可是我们要乐你国民的乐，与你产业一同夸耀，这就有福了。好，这种先一般性的诉说上帝的恩典，和我们享受了上帝的，我们享受也看到上帝的作为，然后他就承认我们的罪恶了。第六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哎呦，这个也实在不太好懂啊。我们只能想，这大概是一个概括的想法。以西结书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行了悖逆，行了不好的事。各位，以色列在旷野行了悖逆，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埃及好像没有行太多的悖逆嘛，只有一次，就是他们也发怨言了，就是摩西跟他们讲，结果摩西去讲了以后，法老不但没有放以色列。

还加重他们工作，不给他们炒，以色列人就很抱怨。只有那一次，后来我们就没有怎么看到。后来在十个灾里面，摩西怎么讲，以色列人都听。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应该没有什么做什么罪恶，但这里为什么这样写呢？我想是他把埃及和在旷野的事也都结在一起，因为在旷野实在太不应该了。他们在旷野天天想要回埃及，所以他们在旷野悖逆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埃及其实还不错的，他们又觉得苦又觉得不错。这也是不信主的人那个在生活中呢一定会碰到的。就我们不信主的人呢，一方面又贪爱世界最终之乐，一方面最终之乐一定叫他们痛苦的。那以色列人在埃及说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的慈爱，就是一直在描述以色列人可能在埃及就有一点点在红海在旷野都有的一个个性。那个性就是环境一顺利就感谢赞美主，环境一不顺利就悖逆上帝，在红海是其中一件。各位，我们同样也觉得以色列人在红海没有悖逆上帝，怎么在红海有悖逆呢？各位，所有的悖逆只要不信就是悖逆，或大或小。以色列人在埃及虽然就是悖逆，那么一小小的一点点犯罪，就是小小一点点，就是他们不信摩西的话，但是那也是犯罪了。而且那种个性，那种在那种情形下就会犯罪，已经种下了将来在上帝很大祝福中也会犯罪的那个祸根。所以圣经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把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主的歧视跟现在放在一起，其实是正确的。在红海行了悖逆，固然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他们在红海没有什么悖逆，而且他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如果有悖逆也是理所当然的嘛，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当然应该抱怨啊。可是为什么这还是被称为悖逆？因为你应该听上帝的话，你应该相信让上帝在每件事上都带领。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上帝是真实的。埃及的十个灾不能让你看到上帝的真实吗？你还要抱怨吗？所以那是一个悖逆。第八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这个摩西也用过这个激将法，上帝好几次要消灭以色列，摩西都说哦，你不能消灭他们，如果消灭他们，你的名就会受到羞辱。第九节，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便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一节，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骑马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你看那个十五章啊，那个重点啊，是在讲耶和华把军队淹死了。那个重点不太是耶和华把红海分开了，各位，这两个不一样哦。我们今天比较看重的，也可能我们今天比较人道一点，我们不大喜欢讲耶和华把那些人都淹死了，还把那些马都淹死了，好可惜。我们比较喜欢讲，因为杀人总是不好，我们喜欢讲耶和华带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就我们会这样想。但是十五章有讲到他们把耶和华把他们丢在海里面了，可是耶和华没有骂这个海啊。在十五章里面只有讲到说神对摩西说啊，你就向举手向海伸杖把海分开，甚至在这里没有讲到说海啊你给我分开，没有，更没有讲海啊你可恶，没有啊。可是为什么诗篇一百零六篇说斥责红海？这我们曾经在诗篇十八篇也十五节，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耶和华斥责海的经文，斥责。那为什么这样？好，我们再一次说圣经不会矛盾，这里讲呢并不是诗篇里面讲的跟这矛盾，而是圣经里要表达一件事，任何拦阻神选民，这拦阻神都会拿去。
以色列线过不去，神就让那个杖让以色列过去。那么在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摩西举杖啊，海就分开了，然后这里再讲到说斥责责备就分开了。我觉得圣灵要表达一件事情，就这里哈，我们看到尤其诗篇啊，就海是一个很坏的东西，拦阻了以色列，所以上帝就斥责你给我让开，让我们进去。有的时候说大东风把它吹开，有的时候讲斥责，每一个讲法都是对的，但每一个讲法都有它不同侧重的地方。海怎么可以拦阻以色列走？所以上帝要斥责。用风把海吹开是我们的经验，你的衣服不干用风吹吹就干了，海很大，上帝的风很厉害就可以把它吹干，所以这是要强调上帝的力量。耶稣也斥责过海要它平静。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摩西伸杖，各位能不能跟这里调和？我觉得还是可以调和的。摩西举杖啊，包括伸杖打那个磐石，包括打地，然后有跳蚤出来。这里各位，你能不能想一想，可能是什么意思？包括打那个尼罗河，然后水就变成血。我觉得那都有一个很生动的意思，表示处罚的结果。尼罗河是埃及引以为傲的河，上帝就叫摩西去一打。各位，你知道一打结果是什么？就打死了，因为把血都打出来了。这个意思就让以色列人明白，那个磐石也是一打就赶快把水吐出来了。我觉得在举杖也有这个意思，杖一举起来，那个海就怕，好，我让开，我让开，就让他们走下去了。各位，这都有一点拟人化的写法，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了解就可以把整个圣经，有的说是击打，有的说是责备，有的说是吩咐，有的说举杖，这几个都讲在一起，就是每个地方都是指那一件作为，那件作为呢有不同的描述，强调的地方没有矛盾，只有互相补足。好，他带我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这个深处，因为是海的深处，是很神奇的地方，他们能过去，这太奇妙了哈！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上帝。我们也讲过，试探上帝就是折磨上帝了。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里软弱。我各位，这句话是警惕哦，神将所求的赐给你，却让你心里软弱。我们希望发生的是，神使我们心灵刚强，也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如果两个只能选一个，我们宁愿神使我们心灵刚强，不要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求的不一定对，但是我们心灵刚强一定对。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再想到说，像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也有的情形，就当神成全一件事情的时候，对那些经历神迹的人不一定好，他们的心灵反而是软弱的。你看，很多时候耶稣行神迹到后来不行了，因为神迹行出来了，看的人心灵却软弱，经历的人心灵却软弱。看的人和经历的人怎么心灵软弱？最明显就是五饼二鱼，他们都吃了，心灵软弱，他们没有真的寻求耶稣，他们要吃饼得饱，他们要耶稣做王来解决他们物质上的问题。所以所求的赐给我们不一定是好事，要神赐给我们才是好，我们所求的不一定好，就神定义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意思要的。第十六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
地裂开，吞下大滩，淹盖亚比兰一党的人。这个事情哈，看民数记，这个事情也很复杂，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第十六章，可能有两派叛逆。一派呢是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可拉还有流便子孙中里伊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的人，他们攻击摩西亚伦。可能有两派，一派是可拉党，一派是大贪亚比兰。可拉党因为他们是利未支派的，甚至是亚伦他们的亲戚，他们所要得的是亚伦的工作，就是祭司。那大贪呢，亚比兰是流便的子孙，流便是长子，他失去了长子的名位，这些子孙想要重得长子的名位，就是一个要夺王权，一个要夺祭司权。那么在民数记里面，这两批人分别都被上帝刑罚了，但这两批人是合力在造反的哈，嫉妒摩西和你看又看到这一句话，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呢？前面讲亚伦被拣选，这里讲亚伦是圣者，亚伦既不圣又不像被拣选的，但是神既这样做了，就让我们对神所拣选的人有某种程度的尊重，还是要有。一个是地把他们吞了，一个是火烧了他们。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不要看得太把东西混在一起。如果他的确是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要混在一起。然后那天灾也不止一个，一个灾呢是地震或者地开口把他们吞掉，一个是火烧他们，还一个是那天是有瘟疫。这里就没有讲那么多哈，火烧他们。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做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要再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现在我们先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节经文说神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多方的意思是说神使用不同的沟通方法。他在梦中向亚伯拉罕说话，但是他向摩西却是颁下律法，后来他又向约书亚做了应许。神是接着梦，接着律法，接着各种的礼仪，接着历史诗歌，甚至于是接着预言来向人说话。他更使用了45位不同的作者，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来替他传达信息。在这里我们不妨停一下，让我们来思想一下。